0: 走一程步履山河，换个地方尝尝风的味道。
1: 每一个粽子都有家的味道，金鹰955粽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2: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0: 在解放西的晨光，遇见苏醒的街巷；在望月路的巷口，遇到冒热气的米粉。在清晨的地铁相遇并肩赶路的同路人，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温暖与爱，是长沙送给每个追光者的早安礼。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0: 套入读清源家训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现房，中国铁线花语江南，陪你元气出发。
1: 在解放西的晨光遇见苏醒的街巷，在望月路的巷口遇到冒热气的米粉，在清晨的地铁相遇并肩赶路的同路人。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温暖与爱，是长沙送给每个追光者的早安礼。
2: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
0: 文明相伴，青春向上。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
2: 网友追光者想对你说，叫醒你的不是闹钟，是昨晚未完成的梦和今天想征服的山。别等风来，跑起来你就有风。
3: 网友乘风破浪的仔，清晨6点的健身房已经有人流汗，7点的米粉店排起长队，8点的写字楼电梯满载梦想。长沙从不等你，但每一秒都等你加入。早安，今天也要全速前进。
4: 网友菜菜不菜说，我是刚到长沙的应届生，第一天坐地铁去公司报到，搞不清方向，站在闸机口对着手机地图发呆，旁边一个戴安全帽的小哥看到，主动停下来帮我看路线，告诉我在哪换乘，还跟我说长沙欢迎你，刚开始打拼都不容易，加油啊兄弟。一句陌生人的鼓励，让我第一天就爱上了这座有温度的城市。

0: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也经由朋友们的点播来分享跟推荐那些我们没有听过的歌曲。郑更说，想推荐和分享给你一首歌，叫做《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奥斯卡金曲《此情可待》的粤语版。我稍稍查了一下，我发现港乐经典当中有很多是为当时舶来的旋律重新填上中文的歌词，就变成了另一首中文流行曲。郑更点播的这首歌曲弥补了我的听歌空白，也暴露了你的年纪。当然还有一种可能，也许是经典复古时尚轮回吧，说不定郑更是一个有老灵魂的小听友。这首歌来自钟镇涛。

0: 网名是六只小兔子的朋友呢，他留言说，人们总说人生是可以由自己去掌握去改变的，但是我感觉某些我渴求的事情总是捉不住，在自己仍然为生活磕磕碰碰的时候，他们稍纵即逝，偷偷从身边擦肩而过，为此也不乏让家人和朋友为自己的生活担忧。我想点一首昨夜的渡轮上，一如歌词所说，夜静漏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很巧啊，这首歌刚好呢是粤语版的《微风细雨》，李秉文香港歌手，他的成名作就是这首《昨夜的渡轮上》，曾经在80年代流行一时，他也被视为香港城市民歌的代表作之一。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那时候香港地区也受到台湾地区校园民歌风潮的影响，开始了香港的城市民歌。香港电台举办了一个香港城市民歌创作大赛，李秉文正是经由这个演唱比赛崭露头角。然而跟其他的同期城市民歌手一样，城市民歌的热潮退却之后，他就淡出了歌坛。你会发现只有听他的版本，这首歌才真的能够回到他诞生的那个岁月，无论是配器还是他的演唱，都是后来的翻唱者无法比拟的。假如我们要回到时空中的某一段环境，去听听真正来自于那个时空的音乐，或许是最好的方法。给六只小兔子的朋友，和你分享李秉文昨夜的渡轮上。
1: 你信不信世界上有天使啊？我信，因为我曾经认识过一个。
2: 北京时间早上8:15，
3: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4: 赶紧收拾书包，
5: 快点写作业呀！
6: 哎呀，快点去睡觉。
5: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6: 快点洗澡。
4: 你打卡呀？
6: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5: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8: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配套入读清源家训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现房，中国铁线花语香南，陪你元气出发。中国铁线花语香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985。
10: 昨夜的星光随疲惫褪去，清晨的地铁为你按下重启键，键盘声换成车轮的轰鸣，咖啡香混着车厢的凉风。长沙从不辜负每一个青春活力的启程，你的每一次奔赴都有这座城市温暖护航。早安，披星戴月的赶路人，今天也请带着热爱全速前进。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
9: 文明相伴，青春向上。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
11: 网友三妮说，每一株植物都在清晨用力生长，不问昨天是否淋过暴雨。早安，愿你也有这种只管向上的傻气和勇气。
12: 网友小鹿梨说，每天挤早班地铁的时候，都会看到好多拿着单词本背书的学生，好多对着电话改方案的年轻人，原来大家都在偷偷努力，那就一起加油吧，谁也别掉队。早安。
13: 网友可玲说，今早在3号线桂花公园站，一位头发花白的爷爷拉着小推车上车，里面好像是几叠崭新的书法作品， 他说要去简读博物馆附近参加晨间书画交流。地铁微微晃动，旁边一位年轻女孩立刻起身，不仅让了座，还下意识伸手扶稳了晃动的推车。爷爷笑着展开一幅字给女孩看，上面写着青春气贯长虹。女孩惊喜地拍了下来。那一刻，文明的传递和青春的朝气在一幅字一个动作里完成了动人。

0: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佳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1: 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在点一首歌给你单元当中，要回复最近留言的朋友们，有些真的是点播了挺长时间的，都不知道你是不是还在我们的后台。希望在新的一年当中，这份姗姗来迟的分享和祝福，你依然愿意签收。署名少先队员的听友说，今年一开年就觉得工作把自己压得喘不过气来，总是感觉快要坚持不下来了。我想给自己点一首孟非传的《不值得》，给自己一丝安慰，告诉自己一切都会变好的。我重新听回孟非传的这首歌，发现《不值得》这首歌说的是爱情当中的一种挫败感，也许和少先队员留言时说到的工作压力不那么贴切。但你知道，人如果在工作里遇到了困难，就去爱情当中找补一些愉快；如果爱情当中遭遇了挫折，就在工作当中寻找一些支柱。你确定在工作不顺利的时候要听一首爱情的不顺利吗？或许只是简单的推荐给我你喜欢的这首歌。孟非传虽然在歌坛存在的时间很短暂，但他们确实留下了一些好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这一首《不值得》。

有一位听友，名字是一个公式，叫 F 等于 MA， 如果没有记错呢，他应该是牛顿的三大定律。这个网名对于这位听友来说一定有特别存在的意义，是在里面找到了某种生活的公式吗？他给家人有约的留言是：稳稳地坐好了前排小凳子，想点一首《追梦赤子心》送给正在努力的大家，希望这首歌给予大家前进的力量。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新年进步，平安喜乐。

0: 戏精诗人留言说，好久没有点歌了，这次想点一首野孩子，这是跟他有关的一首歌，也是他曾经推荐给我的歌。虽然现在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了，但却是异地相处，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有明天跟未来，可是我很享受跟他互动的每一个时刻。假如有一天我们分开了，希望有一个可以真正疼他懂得他的人去照顾他，那是一个柔善可人的女孩。戏精诗人的留言里其实充满了对未来的不确定，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是一种心理暗示，也有人可能认为这是面对一段感情很正常的客观思考，但我一直相信爱情本身它也是一个玄学，所以在拥有它的时候，过程远比结果重要，甚至有的时候过程就是结果。如果在异地一段情感可以发生持续，本身就已经很了不起，因为至少超越了空间。来分享这一首《野孩子》。
1: 就算只谈一场感情，最爱都是一时虚荣，不等于

0: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端午消费享贴息，农行网结贷轻松解锁假日美好，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掌银一键申请，消费无忧，详询农行各网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不容易，
4: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高入读清源家训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现房，中国铁线花语江南，陪你元气出发。
1: 你看，生活的美好总在不期而遇。赶地铁时刚好赶上即将关闭的车门，买早餐时刚好拿到最后一杯热豆浆，抬头时刚好在枫林一路上揽尽山水洲城。长沙用这些恰好的刚好，治愈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早安，关爱他人也关注自己，愿美好与你环环相扣。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
0: 文明相伴，青春向上。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
2: 网友悠悠想对你说，放弃两个字有15笔，坚持两个字是16笔。你看，放弃和坚持只有1笔之差，心有所向，何惧路长，踏实走好每一步，你的坚持终将照亮前方。
3: 网友尔东辰说，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乾坤已定，那就扭转乾坤。有时啊，其实不必焦虑，不必慌张，因为你本就光芒万丈。早安。
2: 网友静好静好说，回看我的高考，居然已经过去了20年之久，曾经觉得人生当中那么意义重大的一件事情，好多回忆却已经逐渐模糊。在那个还不知道什么叫做自媒体的年代，我还记得读大一那年的高考季，我在 QQ 空间里写了一大篇怀念自己的高考的说说。高考的意义不在于决定人生，而在于你在最热血的年纪为梦想拼尽全力。多渴望

0: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点一首歌给你当中。

看大家的留言，点播不同的歌曲，有的时候也是一个单纯的分享。每一首歌里面都寄托了当时我们喜欢它的理由，可能是因为一段生活的经历。所以时过境迁，再回头听那首歌，也许你会发现当时沉浸其中的情感已经完全不同，在这首歌里听到的世界也大有变化。 Demons and Radioactive 他点播的这首歌曲叫做 Let Her Go。 他说，点一首歌给你，一首关于时间的记忆。 Let Her Go 所有的片段都定格了青涩的年华，这一路上有你，有笑有泪，还有回不去的遐想，也借这首歌看看自己的过去跟成长与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喜欢的那一首歌，点给自己和他人的那一首歌，就像是一个生命的标记，音乐响起，重回当时。

林疯狂要点播的这首歌叫做《暧昧》，粗粗一算，王菲、侯湘婷、薛之谦，还有杨丞琳都唱过这首《暧昧》。歌中虽有不同，但无一例外的都用了这个名字。现代社会里，暧昧这件事情越来越频繁的发生，因为它不需要你确定，它的不确定让人们觉得仿佛可以逃避很多确定的责任，当然也会失去另一部分确定的踏实。林疯狂说，我跟他是十几年一直保持联系的朋友，这几天一直就居住在他住的城市，当年我们的回忆依旧清晰，但最终我们还是没有见面。看这一段记录的时候，突然想到一句话，之前刘星说，喜欢是放肆，爱是克制。若你无比想念一个人，却能够忍得住不联系他，不去见他，是更愿意这份隐秘的美好不被打扰。

月份留言说可以点一首歌这个年纪吗？我倒是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年纪想要来听这个年纪。不过这首歌的作者齐一倒是一个很特别的音乐创作人，他写的很多歌就是生活里面的画面。人活得清醒，到底是记得住自己的年纪好还是记不住的好呢？我常常忘了自己的年纪，或者说常常记忆并不确切。而最诡异的是，有时候记得的比真实的快，有时候记得的比真实的慢。是不是介乎于那段时间生活的状态让人更满意还是更不满意呢？今天在家人有约点一首歌给你当中，和月芬也跟大家来分享这首《这个年纪》，希望不管在哪个年纪你都享受。

0: 北京时间早上8:45。
1: 配套入读清源家训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现房，中国铁线花语江南，陪你元气出发。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6: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5: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6: 我没呀，我
5: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0: 中国铁线花语香兰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放赢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1: 从麓山南路的晨读声，到马栏山的创业灯火，从灵官渡的千年波光，到五一广场的璀璨霓虹，地铁穿梭在星城的脉搏里，串联起青春经纬，带着我们的幸福与快乐，奔赴下一程山海。
2: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精英955联合出品。
0: 文明相伴，青春向上。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
3: 网友悄悄的板牙分享，六月风来，每个人都会继续前行，去见你想见的人，看你想看的风景，奔赴你向往的下一站。早安，这或许是努力的意义。趁青春，赴山海。
2: 网友欣欣老师说，低头是题海，抬头是前途，你我终将上岸。这句话送给我的学生，也送给我自己，希望我们都能迈入心仪的学校，得到想要的结果。
4: 网友雨间有棵树说，博士生的生活想到不会简单，但没想到还是超出了自己的预期，竟然比读研的日子还要孤独。不过当我看见郑钦文在奥运会上独自一人闯进四强，半决赛、决赛最后夺冠的那一刻，我对他的泪水有点感同身受了。虽然自己没有站在奥运赛场，但每周上课第一天的日子，我都会在地铁上给自己点一首欢快的歌，重复循环播放，告诉自己这是我的必经之路。

0: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点一首歌给你，每次到这个单元的时候都会要跟平时在家人有约微信平台上留言的朋友来互动。优惠要点的这首歌呢，常常在节目里都被人提到，叫做一直很安静。阿桑的这首歌勾起人的很多回忆。

这首歌会想起我曾经喜欢的那个他，我们最终还是没有能够走到一起，而这首歌就像是定格那段记忆的锚点。

一个人在世界上活着这些年，记忆里多多少少有些人，有些有故事，有些没有。但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自成一片天地。当你放过求而不得的那片森林，小说里说白玫瑰红玫瑰久了之后会变成蚊子血或者是白矾粒，都为着时间和空间的原因。若一个人始终保有距离魅力，玫瑰依旧只是玫瑰，而那些活在记忆里的人未必不如活在你身边的人。Martin 卢说，点一首歌爱一良夜晚出生的小孩，没有故事，点给你听，因为里面的那一段小号太好听了。谢谢 Martin 卢，我想节目里也需要大家来分享你们最近喜欢的好歌。我有特别找这首歌来听，确实有一段迷人的小号，它甚至让我想起崔健的另一首歌，当中也有一段印象深刻的小号，就是一块红布。听听这一首吧，爱一良2018年专辑当中的每一首歌都有他自己的风格，据说这首歌也来自现实生活当中的经历感受。家人有约，点一首歌，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点一首歌单元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希望在下次节目当中可以听到你的分享。

0: 端午消费享贴息，农行网接待轻松解锁假日美好，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掌银一键申请，消费无忧，详询农行各网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雨花亭东这道吗？
4: 雨花亭纯金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纯金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2: 昨夜的星光随疲惫褪去，清晨的地铁为你按下重启键，键盘声换成车轮的轰鸣，咖啡香混着车厢的凉风。长沙从不辜负每一个青春活力的启程，你的每一次奔赴都有这座城市温暖护航。早安，披星戴月的赶路人，今天也请带着热爱全速前进。
6: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7: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0: 帮我生成的。
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4: 江湖救急啊，家人们，赶快帮我想一句此刻就可以转发家庭群的端午吉祥话。
5: 端午节，祝我的姐妹们像蛋黄粽子一样富得流油。
6: 人生变化多端，也不过五味杂陈啊。
7: 你喜欢甜粽、咸粽，还是我这个可甜可咸的小祖宗？
8: 清音小物，纵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0: 配套入读清源家训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现房，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陪你元气出发。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上午9: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配套入读清源家训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现房，中国铁线花语香南，陪你元气出发。中国铁线花语香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985。
9: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端午消费享贴心，农行网结贷轻松解锁假日美好，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掌银一键申请，消费无忧，详询农行各网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从粽子到柑橘，从悬艾到竞渡，古代的端午是龙船五月抛心粽，也是岁岁端阳一楚魂。如今我们借文物之行，感受流传千年的文化之美。
0: 如果文物会说话，端午特别节目，古物话端午。
4: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龙舟竞渡途轴。端午划龙舟似乎是我们从记事开始就印刻在脑海里的场景，小时候只觉得热闹非凡，不明白它的渊源和来历，等到长大以后听了许多的故事和传说，对这项活动又有了新的认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古话里的龙舟。我是一幅来自于明代的龙舟竞渡图轴，图上描绘的是端午时节南方水城赛龙舟的情景，采用的是马远一角式构图。这种构图方法你可能很少听说，和它相对的全景式构图你大概会比较熟悉，比如千里江山图。而一角式构图指的是在取景的时候只取一个角落或者是半边景物，来侧面表现出广阔辽远的景色。你看画面，观看龙舟的男女老少都集中在右下角，掩映在湖光树石之间，甚至还有一两个年轻的男孩直接爬到树上，生怕错过了精彩的瞬间。其他的部分便是大量的留白，形成了烟波浩渺的湖面，隐隐约约能看到四只龙舟正在挥桨竞渡，整幅画看起来不拘灵巧，活泼生动，是风俗画中的一幅佳作。
5: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龙舟竞渡图轴。虽然大家都认为划龙舟是为了纪念屈原，但根据闻一多先生撰写的端午考来看，在屈子投江之前，其实划龙舟的习俗就已经存在于吴越水乡一带，目的是通过这一习俗来祈求农事顺利。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每天带您认识一件文物，我们明天见。
6: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7: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6: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物消费享贴息，农行网接待轻松解锁假日美好，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掌银一键申请，消费无忧，详询农行各网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4: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2: 你看生活的美好总在不期而遇，赶地铁时刚好赶上即将关闭的车门，买早餐时刚好拿到最后一杯热豆浆，抬头时刚好在枫林一路上揽尽山水周城。长沙用这些恰好的刚好治愈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早安，关爱他人也关注自己，愿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13: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

0: 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1: 一颗粽子包下千山万水，半盏雄黄捎去一生安康，万家炊烟听着风入夏，
2: 划一桨欢呼雷动，走一程步履山河，换个地方尝尝风的味道。
1: 每一个粽子都有家的味道，金鹰955纵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一口入魂，端午里的限定美味。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叶飞。这个端午小长假，本地朋友、外地朋友吃点什么，那就交给我给你种草啦。话不多说，来说第一家。这家店的名字叫做月老三口味菜，地址呢是在雨花区德思勤城市广场周边的小巷啊，在原生居民老店，没有奢华的门头，导航可以精准的直达。那他们家的环境特色呢，就是啊，南城公认的宝藏市井口味菜馆，没有网红店的过度装修，没有营销套路，是深耕长沙十几年的老牌苍蝇馆子，完完全全是靠本地人口碑来进行封神。门店整体呢是简约接地气的家常餐饮的布局，桌椅呢干净整洁啊，间距宽松，不会拥挤嘈杂，特别适合端午小长假家人聚会，还有朋友结伴小聚。店里面也没有精致的软装啊，墙面是保留着老店复古的质感，灯光也是属于暖调柔和的感觉，进店就能闻到非常浓郁的香菜锅气。那和五一广场扎堆的网红湘菜馆不太一样的是，这里的客源基本上都是老长沙土著，那周边居民还有一些回头食客，节假日的客流比较稳定啊，不需要长时间的排队，氛围是松弛又充满着烟火气，完全适配端午慢悠悠的度假的这个节奏。那菜品呢是不重油不重齁，辣度可控，既有正宗老长沙爆炒风味，又兼顾大众的口感，老人小孩都能吃，是端午家庭出游就餐的一个绝佳的选择。那菜品方面给大家种草几个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招牌牛腩煲，哎，作为店里面的镇店王牌，也是老客每桌必点的菜品。店家选用是非常新鲜的黄牛内条牛腩，杜绝到了冷冻食材，每日都是现切现炖。牛腩经过小火慢焖一个半小时，肉质炖得极其软烂，筋膜软糯不塞牙，轻轻一咬就能脱筋，肥肉瘦肉的比例也比较均衡，油脂完全融入汤汁当中。那它的汤底也是秘制相似的红烧配方，加入到了桂皮、八角、干辣椒提香，微辣回甘啊，鲜香醇厚，没有厚重的油腻感。那端午呢天气比较闷热，所以这份牛腩温热煲啊比较入味，暖胃又开胃，那底下也是铺满的这个萝卜，吸收了满满的肉汁，清甜解腻。吃完牛腩啊，汤汁拌饭就是一绝了，一勺汤汁就能干一碗米饭，荤素搭配，口感层次也会拉满一些。啊，第二个菜推荐呢，就是爆炒脆肚丝，它是地道长沙爆炒小炒，锅气十足，火候精准到秒，新鲜的这个猪肚反复清洗去腥，切制成非常均匀的细条，大火猛炒锁住这个水分，出锅之后呢，这个肚丝啊非常的脆，又嫩又弹牙，没有腥味，搭配上本地新鲜的小米辣、泡椒、大蒜叶爆炒啊，酸辣爽口，香辣入味，越吃越上头。所以呢，这个呢也是非常下饭的，妥妥的湘式下饭神器。哎，第三个推荐的就是他们家的手工寡凉粉。哎，这个寡凉粉哦，哎呀，顺滑 Q 弹，淋上秘制的酸辣酱汁，香油啊、蒜末啊，酸辣开胃，吃完重油的香菜，一口凉粉瞬间清爽，完美适配这个端午燥热的天气。很多食客朋友啊，真实对他们的家的评价呢，就是开了很多年的老

0: 店啊，长沙比较地道的诗情口味，不像是网红店徒有虚名，每道菜锅气都很足，牛腩煲啊软烂入味，每次端午过节家人聚餐就必来，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分量也比较大，评价又好吃。哎，还有一些回头客的评价说寡凉粉一定要点，初夏吃太解腻了，然后呢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已经无限回购了。所以啊，听完了这一期给大家种草的这个月老三口味菜，哎，是不是有点心动呢？如果心动的话就可以去尝尝看咯。那今天的一口入魂端午里的限定美味就跟大家一起分享到这里，明天后天会有哪些好吃的店呢？那到时候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咯，下期见。
1: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4: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3: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4: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端午消费享贴息，农行网结贷轻松解锁假日美好，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掌银一键申请，消费无忧，详询农行各网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6: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老粉，你好吗？上个星期我们说到尤克里林的

少年游，今天这首歌词也是叫做少年游，但是是在距离尤克里林的版本几十年之后，我们内地的独立音乐人蒋明他的词曲创作。这首歌的副标题是向民歌年代致敬。在专辑的文案当中，蒋明写道，这首歌里面你或许会听到叶嘉修、潘安邦、黄宏墨以及更多台湾民歌年代的影子。他说，他们飘荡在我的童年少年，并一再提醒我歌唱的原始力量。

这样的旋律，甚至这样的词曲，听起来是否有些似曾相识？它让我联想到爸爸的草鞋，潘恩邦的那首歌，草鞋是船，爸爸是帆，奶奶的叮咛载满舱。如果你听过这首老老歌的话，我们可以带着对爸爸的草鞋这个旋律的联想再多听一

不知道蒋明在创作的时候是不是基于民歌年代的经典《爸爸的草鞋》，又或者是这些旋律早就已经融入他的成长过程，不知不觉已经融为一体，所以当想要特别为民歌年代写一首歌致敬的时候，类似的旋律就会不自觉地流泻出来。歌词的意象跟布局读来也觉得似曾相识，这种似曾相识并不是所谓的抄袭，而是如同故人一般的亲近感。我们来细读一下刚刚这两段歌词。菊花开正归来，遥遥一片故乡秋，不堪回首满颊的刻痕，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那归来这个词呢，让人联想到施孝荣的《归人沙城》，而故乡秋晚来风或许会联想到叶嘉修《乡间的小路》啊，当然不同的人会有不一样的联想，这些只是我的第一反应。我们再接着看下一段。菊花开雾已飞，墙上的吉他落满春灰，是谁忘了任你们荒芜，夕阳西下几点寒鸦飞。落满灰的吉他让人联想到李健甫《归去来兮》里面的那一句，归去来兮吉他将芜，荒芜的芜，还有那句是谁忘了任你们荒芜，他几乎就是更动不大的直接保留在这里写说是谁忘记了你们任你们荒芜。于是我们可以又再说回到上一段的那句不堪回首满颊的刻痕，其实也是出自《归去来兮》的那一句，归去来兮老友将芜，同样是荒芜的芜，一去便不堪回首满颊的刻痕。那么《归去来兮》也是我非常钟爱的一首民歌时期的创作，每当有其他音乐人的作品，我在他们的作品当中感受到跟我有着类似喜好的时候，都会有一种遥遥呼应的共鸣，虽然是互不相识，但还是会为彼此都为同样美好动人的事物所打动而感到莫名的感动与温暖。那么刚刚这一段的最后一句夕阳西下就可以有更多的联想了，可以是叶嘉修踏着夕阳归去，你看又是归去这样的词，又或者是李健甫的归，夕阳余晖在天际，晚风伴暮色春季，同样又写到了晚风。

菊花开插满头，枕着花草等月落而来，恍如那年莫名的惆怅，然后挥挥衣袖故作洒脱。菊花开欲归去，一叶扁舟寄无涯，西出阳关是谁的热泪，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整首歌词它每一小段的开头都是菊花开，我竟然想不起在台湾地区校园民歌年代有没有这样以菊花为代表的歌曲，或许是有的，但我一时想不起来了。又或者选择菊花多少也有一点古人钟爱菊花傲人耐寒的这种风骨。那在民歌年代呢，其实很多歌词都是像这样带着古诗一般的简约跟古意，甚至不像是在都会里的大学生们的创作，反而有着农人耕作的风味。那刚才这一整段当中出现的人与无，以及归来旧日如何如何，更让我们再一次的确定蒋明在写这首致敬曲的时候，内心一定是归去来兮深深的影子跟影响。那另外挥挥衣袖自然也会让人联想到徐志摩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再别康桥这首诗也同样在民歌年代被创成了一首歌。至于一叶扁舟寄无涯，可能是黄大成的渔唱，打鱼的鱼，渔民的渔，茫茫沧海中有我一扁舟，碧海蓝天为伴。而最后的那句西出阳关则让人想到台湾民歌之父杨贤的作品西出阳关。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蒋明少年游，副标题向民歌年代致敬，收录于2011年的专辑再见北方。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娱乐粉，跟你下次见。

0: 物消费享贴息，农行网捷贷轻松解锁假日美好，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掌银一键申请，消费无忧，详询农行各网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集训营韭菜园站到。
4: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7: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1: 江湖救急啊，家人们，赶快帮我想一句此刻就可以转发家庭群的端午吉祥话。
12: 端午节祝我的姐妹们像蛋黄粽子一样富得流油。
13: 人生变化多端，也不过五味杂陈啊。
14: 你喜欢甜粽咸粽，还是我这个可甜可咸的小祖宗？
0: 精英求物，纵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0: 一口入魂，端午里的限定美味。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叶飞。这个端午小长假，本地朋友、外地朋友吃点什么，那就交给我给你种草啦。话不多说，来说第一家。这家店的名字叫做月老三口味菜，地址呢是在雨花区德思勤城市广场周边的小巷啊，在原生居民老店，没有奢华的门头，导航可以精准的直达。那他们家的环境特色呢，就是啊，南城公认的宝藏市井口味菜馆，没有网红店的过度装修，没有营销套路，是深耕长沙十几年的老牌苍蝇馆子，完完全全是靠本地人口碑来进行封神。门店整体呢是简约接地气的家常餐饮的布局，桌椅呢干净整洁啊，间距宽松，不会拥挤嘈杂，特别适合端午小长假家人聚会，还有朋友结伴小聚。店里面也没有精致的软装啊，墙面是保留着老店复古的质感，灯光也是属于暖调柔和的感觉，进店就能闻到非常浓郁的香菜锅气。那和五一广场扎堆的网红湘菜馆不太一样的是，这里的客源基本上都是老长沙土著，那周边居民还有一些回头食客，节假日的客流比较稳定啊，不需要长时间的排队，氛围是松弛又充满着烟火气，完全适配端午慢悠悠的度假的这个节奏。那菜品呢是不重油不重齁，辣度可控，既有正宗老长沙爆炒风味，又兼顾大众的口感，老人小孩都能吃，是端午家庭出游就餐的一个绝佳的选择。那菜品方面给大家种草几个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招牌牛腩煲，作为店里面的镇店王牌，也是老客每桌必点的菜品。店家选用是非常新鲜的黄牛内条牛腩，杜绝到了冷冻食材，每日都是现切现炖。牛腩经过小火慢焖一个半小时，肉质炖得极其软烂，筋膜软糯不塞牙，轻轻一咬就能脱筋，肥肉瘦肉的比例也比较均衡，油脂完全融入汤汁当中。那它的汤底也是秘制相似的红烧配方，加入到了桂皮、八角、干辣椒提香，微辣回甘啊，鲜香醇厚，没有厚重的油腻感。那端午呢天气比较闷热，所以这份牛腩温热煲啊比较入味，暖胃又开胃，那底下也是铺满的这个萝卜，吸收了满满的肉汁，清甜解腻。吃完牛腩啊，汤汁拌饭就是一绝了，一勺汤汁就能干一碗米饭，荤素搭配，口感层次也会拉满一些。啊，第二个菜推荐呢，就是爆炒脆肚丝，它是地道长沙爆炒小炒，锅气十足，火候精准到秒，新鲜的这个猪肚反复清洗去腥，切制成非常均匀的细条，大火猛炒，锁住这个水分，出锅之后呢，这个肚丝啊，非常的脆，又嫩又弹牙，没有腥味，搭配上本地新鲜的小米辣、泡椒、大蒜叶爆炒啊，酸辣爽口，香辣入味，越吃越上头。所以呢，这个呢也是非常下饭的，妥妥的湘式下饭神器。第三个推荐的就是他们家的手工寡凉粉，这个寡凉粉哦，顺滑 Q 弹，淋上秘制的酸辣酱汁，香油啊，蒜末啊，酸辣开胃，吃完重油的香菜，一口凉粉瞬间清爽，完美适配这个端午燥热的天气。很多食客朋友啊，真是对他们的家的评价呢，就是开了很多年的老店啊，长沙比较地道的市井口味，不像是网红店徒有虚名，每道菜锅气都很足，牛腩煲啊软烂入味，每次端午过节家人聚餐就必来，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分量也比较大，评价又好吃。还有一些回头客的评价说寡凉粉一定要点，初夏吃太解腻了，然后呢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已经无限回购了。所以啊，听完了这一期给大家种草的这个月老三口味菜，是不是有点心动呢？如果心动的话就可以去尝尝看咯。那今天的一口入魂端午里的限定美味就跟大家一起分享到这里，明天后天会有哪些好吃的店呢？那到时候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咯，下期见。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端午消费享贴心，农行网接待轻松解锁假日美好，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掌银一键申请，消费无忧，详询农行各网点。
3: 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从粽子到柑橘，从悬艾到竞渡，古代的端午是龙船五月抛心粽，也是岁岁端阳一楚魂。如今我们借文物之行，感受流传千年的文化之美。
0: 如果文物会说话，端午特别节目，古物话端午。
2: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龙舟竞渡图轴。端午划龙舟似乎是我们从记事开始就印刻在脑海里的场景，小时候只觉得热闹非凡，不明白它的渊源和来历，等到长大以后，听了许多的故事和传说，对这项活动又有了新的认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古话里的龙舟。我是一幅来自于明代的龙舟竞渡图轴，图上描绘的是端午时节南方水城赛龙舟的情景，采用的是马远一角式构图。这种构图方法你可能很少听说，和它相对的全景式构图你大概会比较熟悉，比如千里江山图。而一角式构图指的是在取景的时候只取一个角落或者是半边景物，来侧面表现出广阔辽远的景色。你看画面，观看龙舟的男女老少都集中在右下角，掩映在湖光树石之间，甚至

0: 还有一两个年轻的男孩直接爬到树上，生怕错过了精彩的瞬间。其他的部分便是大量的留白，形成了烟波浩渺的湖面，隐隐约约能看到四只龙舟正在挥桨竞渡，整幅画看起来布局灵巧，活泼生动，是风俗画中的一幅佳作。
1: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游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龙舟竞渡图轴。虽然大家都认为划龙舟是为了纪念屈原，但根据闻一多先生撰写的端午考来看，在屈子投江之前，其实划龙舟的习俗就已经存在于吴越水乡一带，目的是通过这一习俗来祈求农事顺利。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每天带您认识一件文物，我们明天见。
2: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7: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

0: 茶煮饭椰树牌。
1: 中国铁线花语香兰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端午消费享贴息，农行网结贷轻松解锁假日美好，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掌银一键申请，消费无忧，详询农行各网点。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5: 大概是在1920的时候，一位匠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连结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3: 从麓山南路的晨读声，到马栏山的创意灯火，从灵官渡的千年波光，到五一广场的璀璨霓虹，地铁穿梭在星城的脉搏里，串联起青春经纬，带着我们的幸福与快乐奔赴下一程山海。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精英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3: 一颗粽子包下千山万水，半盏雄黄捎去一生安康，万家炊烟听着风入夏，
2: 划一桨欢呼雷动，走一程步履山河，换个地方尝尝风的味道。
3: 每一个粽子都有家的味道，精英955，纵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0: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1: 我轻轻地唱，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哪些人哪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如果要问你全世界翻唱次数最多的歌曲是哪一首，那你第一首想到的会是什么歌呢？在我们能够查到的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里面的记载是，据说单单是截至1980年，全世界被翻唱次数最多的这首歌呢，在1980年之前就已经有2500多位歌手翻唱过了。2500多位应该是来自全世界各个不同的国家吧。然后呢，根据这个唱片公司的记录，单单是在20世纪，这首歌就已经被表演超过700万次，那就更不用说进入到21世纪之后，这个数字只会增加不会减少。那就是1965年，保罗·麦卡特尼创作的这首《Yesterday》。

听到 Beatles 非常经典的一首 Yesterday。 如果要把全世界范围被翻唱次数的歌曲全部都包括进来的话呢，可能是三天三夜都说不完，所以今天我们就更多的聚焦在中文歌的世界。那么被翻唱最多的中文歌呢，目前似乎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统计，但是我推测来看，非常有可能翻唱最多的歌曲是月亮代表我的心。那这首歌虽然并不是邓丽君的原创，但自从邓丽君的版本风靡全球之后，各个年份然后男歌手女歌手大家都非常的喜欢翻唱，那每个人或多或少唱起来好像风格都有一些不尽相同，但基本上都保持了那一份柔情似水。那么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方大同的版本，这可能是改编的比较大的一个版本。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中国铁线花语香兰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985。
7: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上一节我们说到月亮代表我的心，曾经呢陶喆也有一首月亮代表谁的心，那样的一首歌不算是翻创，但非常的明显是一个延伸。或许呢对于这一类的经典歌曲，有一部分人是听惯了旧版，那就可能不太能够接受改编太大的一个翻创版。但是不管怎么说，对于翻创这件事，基本上我还是持有一个比较正面的看法。毕竟呢多一个人唱一首好歌呢，它就会多一个传播的渠道。那如果翻创的版本不出色，倒也不会影响人们对于原版的印象，因为能够留下来的自然都是经得起检视的版本。

陶喆版本的《夜来香》。那么接下来呢，也是一首不断被翻唱的老歌《情人的眼泪》。那这首歌在2000年之后的翻创呢，好像你经常可以听到他们会配上很新的一些编曲，然后呢，歌手呢喜欢用各种的转音，但是其实这首歌并不需要太多的技巧，而且呢，也不用刻意的去唱得很幽怨，因为它本身的这个词曲就已经把意境传达得非常的好了。好春常在情深似海，望穿秋水。今天我们听的是蔡琴的版本，蔡琴的声音跟陈蝶衣的歌词好像总是特别的贴合。

0: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端午消费享贴息，农行网结贷轻松解锁假日美好，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掌银一键申请，消费无忧，详询农行各网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不容易，
4: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说到的是被翻唱次数最多的歌曲，那接下来的这一首呢，是我比较意外的一首翻唱次数很多的作品，野百合也有春天。这样的一首歌曲，除了大家比较熟悉的潘越云、罗大佑、孟庭苇、林志炫、永邦的版本，另外呢，可能还有很多人没有听到过的殷正洋的版本，郑怡、阿桑、庄强、南方二重唱、赵永华等等等等，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谁？

听到野百合也有春天。如果说这首歌是它的版本已经多到人们几乎已经不太在意谁才是原创，而接下来的这一首呢，则是在发表了好些年之后，人们其实都算是听得比较熟悉了，但是都还不太确定它原创到底是谁。这首歌蔡琴创过，辛晓琪创过，黄小琥、徐锦淳都创过，都是一些唱功了得的歌手，那就是万芳《新不了情》。当时呢，在灌录这首歌之前，万芳刚刚失恋，那么事业也处在一个低谷，发了几张专辑都没有很大的起色。那也正是从这首歌开始，她才算是有一点走红。然后这首歌又搭配了刘青云跟袁咏仪的电影《新不了情》，所以呢，自然而然的就传唱开来。只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基本上都还是一个歌红人不红的状态。有时候我甚至都会忘记这首歌是万芳创的，但不管怎么说，这绝对是他的一首代表作。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6: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都是一些被翻唱很多次的经典作品。一首歌曲如果一直被翻唱，不管是录制出唱片的这个正式的翻唱，还是说在演出的现场、综艺节目现场的翻唱，这些本身就是对这首歌的一个认可。那也有很多90年代的经典歌曲，和因为在一些综艺节目当中被年轻一辈的歌手重新的诠释，就再一次的受到新一代观众的喜欢。接下来这一首《哭砂》，曾经呢也在好像是《声入人心》吧这样的一个舞台上被翻唱过。那么灌录过唱片出版这首歌的歌手有周华健、林志炫、高胜美、潘越云，然后叶倩文呢还唱了一个粤语版的《秋去秋来》。今天我们听黄莺莺的原版。

听过黄莺莺这首《哭砂》，今天我们的节目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接下来这首歌呢，也许在正式发行的唱片当中，它被翻唱的次数不多，可是呢，在演唱会的现场，它确实非常的受青睐。很多歌手都喜欢在演出的现场唱这首歌，那就是几乎打动过每一个人的《爱的代价》。我特别找到了李宗盛在《理性与感性》音乐会的一个现场版，当他唱到那一句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他就有一点哽咽，唱不下去了。于是呢，他就转过头去，然后吉他也不弹了，整个现场就安静了下来。那这首歌唱到后来，这个庄艾嘉、梁静茹、庄信哲他们都出来一起合唱，到那个时候呢，李宗盛又一次的抹起了眼角。所以看着这样的一个画面，有时候你会觉得创作人也是一个蛮残忍的职业，你要不停地把内心的东西掏出来，才写得出这样听得让人心有戚戚焉的作品。那些人那些歌，谢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0: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1: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
2: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1: 在解放西的晨光遇见苏醒的街巷，在望月路的巷口遇到冒热气的米粉，在清晨的地铁相遇并肩赶路的同路人，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温暖与爱，是长沙送给每个追光者的早安礼。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12: 江湖救急啊，家人们，赶快帮我想一句此刻就可以转发家庭群的端午吉祥话。
13: 端午节，祝我的姐妹们像蛋黄粽子一样富得流油。
14: 人生变化多端，也不过五味杂陈啊。
15: 你喜欢甜粽、咸粽，还是我这个可甜可咸的小祖宗？
3: 金鹰955，纵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0: 商务消费享贴息，农行网接待轻松解锁假日美好，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掌银一键申请，消费无忧，详询农行各网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已经有朋友们的点播来分享跟推荐那些我们没有听过的歌曲。正更说想推荐和分享给你一首歌，叫做《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奥斯卡金曲此情可待的粤语版。我稍稍查了一下，我发现港乐经典当中有很多是为当时舶来的旋律重新填上中文的歌词，就变成了另一首中文流行曲。正更点播的这首歌曲弥补了我的听歌空白，也暴露了你的年纪。当然还有一种可能，也许是经典复古时尚轮回吧，说不定正更是一个有老灵魂的小听友。这首歌来自钟镇涛。

0: 网名是六只小兔子的朋友呢，他留言说，人们总说人生是可以由自己去掌握去改变的，但是我感觉某些我渴求的事情总是捉不住，在自己仍然为生活磕磕碰碰的时候，他们稍纵即逝，偷偷从身边擦肩而过，为此也不乏让家人和朋友为自己的生活担忧。我想点一首昨夜的渡轮上，一如歌词所说，夜静漏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很巧啊，这首歌刚好呢是粤语版的微风细雨，李秉文香港歌手，他的成名作就是这首昨夜的渡轮上，曾经在80年代流行一时，他也被视为香港城市民歌的代表作之一。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那时候香港地区也受到台湾地区校园民歌风潮的影响，开始了香港的城市民歌。香港电台举办了一个香港城市民歌创作大赛，李秉文正是经由这个演唱比赛崭露头角。然而跟其他的同期城市民歌手一样，城市民歌的热潮退却之后，他就淡出了歌坛。你会发现只有听他的版本，这首歌才真的能够回到他诞生的那个岁月，无论是配器还是他的演唱，都是后来的翻唱者无法比拟的。假如我们要回到时空中的某一段环境，去听听真正来自于那个时空的音乐，或许是最好的方法。给六只小兔子的朋友，和你分享李秉文昨夜的渡轮上。
1: 你信不信世界上有天使？我信，因为我曾经认识过一个，他叫做 Money， 不过通常人家会直接叫他做护士的，但我始终觉得他们应该叫白衣天使才对。昨晚我看电视新闻，他说香港昨晚有62宗非典型肺炎的新感染个案，又说特首呼吁市民要保持冷静，保持个人卫生，出外还要戴口罩。我真的很担心。 Money，好担心你。
2: 点解呀？
1: 你做护士，日日对住咁多病人，你唔惊会感染沙士嘅咩？
2: 其实生命就好似一场战争咁，你只可以继续咁样作战落去，唔可以掉头走。如果作战落去嘅话，你就有机会赢；但系如果掉头走嘅话，你就一定输。
1: Money 终于都因为感染到沙士而离开咗我，不过我相信佢嘅说话。人生一定不可以掉头走，因为作战下去还有机会赢，但是一放弃就一定会输。今晚坐在渡海小轮回家的时候，我又想起 Money 跟他的说话，好挂住他，是真的。

0: 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8: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9: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想，是对时间的呼应。
10: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9: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8: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在点一首歌给你单元当中，要回复最近留言的朋友们，有些真的是点播了挺长时间的，都不知道你是不是还在我们的后台。希望在新的一年当中，这份姗姗来迟的分享和祝福你依然愿意签收。署名上仙队员的听友说，今年一开年就觉得工作把自己压得喘不过气来，总是感觉快要坚持不下来了。我想给自己点一首孟非传的《不值得》，给自己一丝安慰，告诉自己一切都会变好的。我重新听回孟非传的这首歌，发现《不值得》这首歌说的是爱情当中的一种挫败感，也许和上仙队员留言时说到的工作压力不那么贴切。但你知道，人如果在工作里遇到了困难，就去爱情当中找补一些愉快，如果爱情当中遭遇了挫折，就在工作当中寻找一些支柱。你确定在工作不顺利的时候要听一首爱情的不顺利吗？或许只是简单的推荐给我你喜欢的这首歌。孟非传虽然在歌坛存在的时间很短暂，但他们确实留下了一些好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这一首《不值得》。

有一位听友啊，名字是一个公式，叫 F 等于 ma。如果没有记错呢，它应该是牛顿的三大定律。这个网名对于这位听友来说，一定有特别存在的意义。是在里面找到了某种生活的公式吗？他给家人有约的留言是：稳稳地坐好了前排小凳子，想点一首《追梦赤子心》，送给正在努力的大家。希望这首歌给予大家前进的力量。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新年进步，平安喜乐。

0: 戏精诗人留言说，好久没有点歌了，这一次想点一首《野孩子》，这是跟他有关的一首歌，也是他曾经推荐给我的歌。虽然现在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了，但却是异地相处，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有明天跟未来，可是我很享受跟他互动的每一个时刻。假如有一天我们分开了，希望有一个可以真正疼他、懂得他的人去照顾他，那是一个柔善可人的女孩。戏精诗人的留言里其实充满了对未来的不确定，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是一种心理暗示，也有人可能认为这是面对一段感情很正常的客观思考，但我一直相信爱情本身它也是一个玄学，所以在拥有它的时候，过程远比结果重要，甚至有的时候过程就是结果。如果在异地一段情感可以发生持续，本身就已经很了不起，因为至少超越了空间。来分享这一首《野孩子》。
1: 就算只谈一场感情，最爱都是一时虚荣，不等于在蜜月套房又换过就可自入自出仙境。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端午消费享贴息，农行网结贷轻松解锁假日美好，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掌银一键申请，消费无忧，详询农行各网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周五一点。

0: 十分。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点一首歌给你，当中看大家的留言，点播不同的歌曲，有的时候也是一个单纯的分享。每首歌里面都寄托了当时我们喜欢它的理由，可能是因为一段生活的经历，所以时过境迁再回头听那首歌，也许你会发现当时沉浸其中的情感已经完全不同，在这首歌里听到的世界也大有变化。 Diamonds and Radioactive 他点播的这首歌曲叫做 Let Her Go， 他说点一首歌给你，一首关于时间的记忆。 Let Her Go 所有的片段都定格了青涩的年华，这一路上有你，有笑有泪，还有回不去的遐想，也借这首歌看看自己的过去跟成长与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喜欢的那一首歌，点给自己和他人的那一首歌，就像是一个生命的标记，音乐响起，重回当时。

林凤凰要点播的这首歌叫做《暧昧》，粗粗一算，王菲、侯湘婷、薛之谦还有杨丞琳都唱过这首《暧昧》，歌中虽有不同，但无一例外的都用了这个名字。现代社会里，暧昧这件事情越来越频繁的发生，因为它不需要你确定，它的不确定让人们觉得仿佛可以逃避很多确定的责任，当然也会失去另一部分确定的踏实。林凤凰说，我跟他是十几年一直保持联系的朋友，这几天一直就居住在他住的城市，当年我们的回忆依旧清晰，但最终我们还是没有见面。看这一段记录的时候，突然想到一句话，之前刘欣说，喜欢是放肆，爱是克制。若你无比想念一个人，却能够忍得住不联系他，不去见他，是更愿意这份隐秘的美好不被打扰。

月份留言说可以点一首歌这个年纪吗？我倒是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年纪想要来听这个年纪。不过这首歌的作者齐一倒是一个很特别的音乐创作人，他写的很多歌就是生活里面的画面。人活得清醒，到底是记得住自己的年纪好还是记不住的好呢？我常常忘了自己的年纪，或者说常常记忆并不确切。而最诡异的是，有时候记得的比真实的快，有时候记得的比真实的慢。是不是介乎于那段时间生活的状态让人更满意还是更不满意呢？今天在家人有约点一首歌给你当中，和月芬也跟大家来分享这首《这个年纪》，希望不管在哪个年纪你都享受。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点一首歌给你，每次到这个单元的时候都会要跟平时在家人有约微信平台上留言的朋友来互动。用户要点的这首歌呢，常常在节目里都被人提到，叫做一直很安静。阿桑的这首歌勾起人的很多回忆，他说这首歌会想起我曾经喜欢的那个他，我们最终还是没有能够走到一起，而这首歌就像是定格那段记忆的锚点。

一个人在世界上活着这些年，记忆里多多少少有些人，有些有故事，有些没有。但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自成一片天地。当你放过求而不得的那片森林，小说里说白玫瑰红玫瑰久了之后会变成蚊子血或者是白饭粒，都为着时间和空间的原因。若一个人始终保有距离魅力，玫瑰依旧只是玫瑰，而那些活在记忆里的人未必不如活在你身边的人。Martin Lu 说，点一首歌爱一辆夜晚出生的小孩，没有故事，点给你听，因为里面的那一段小号太好听了。谢谢 Martin Lu， 我想节目里也需要大家来分享你们最近喜欢的好歌。我有特别找这首歌来听，确实有一段迷人的小号，它甚至让我想起崔健的另一首歌，当中也有一段印象深刻的小号，就是一块红布。听听这一首吧，A 梁2018年专辑当中的每一首歌都有他自己的风格，据说这首歌也来自现实生活当中的经历感受。家人有约，点一首歌，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点一首歌单元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希望在下次节目当中可以听到你的分享。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端午消费享贴心，农行网结贷轻松解锁假日美好，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掌银一键申请，消费无忧，详询农行各网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站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昨夜的星光随疲惫褪去，清晨的地铁为你按下重启键，键盘声换成车轮的轰鸣，咖啡香混着车厢的凉风，长沙从不辜负每一个青春活力的启程，你的每一次奔赴都有这座城市温暖护航。早安，披星戴月的赶路人，今天也请带着热爱全速前进。
2: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1: 一颗粽子包下千山万水，半盏雄黄捎去一生安康，万家炊烟听着风入夏，
3: 划一桨欢呼雷动，走一程步履山河，换个地方尝尝风的味道，
1: 每一个粽子都有家的味道。金鹰955，纵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今天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8: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9: 家是讲爱的地方。

0: 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2: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端午消费享贴心，农行网接待，轻松解锁假日美好，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掌银一键申请，消费无忧，详询农行各网点。
3: 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5: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6: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

0: 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1: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1: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5: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1: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一口入魂，端午里的限定美味。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叶飞。这个端午小长假，本地朋友、外地朋友吃点什么，那就交给我给你种草啦。话不多说，来说第一家。这家店的名字叫做月老三口味菜，地址呢是在雨花区德思勤城市广场周边的小巷啊，在原生居民老店，没有奢华的门头，导航可以精准的直达。那他们家的环境特色呢，就是啊，南城公认的宝藏市井口味菜馆，没有网红店的过度装修，没有营销套路，是深耕长沙十几年的老牌苍蝇馆子，完完全全是靠本地人口碑来进行封神。门店整体呢是简约接地气的家常餐饮的布局，桌椅呢干净整洁啊，间距宽松，不会拥挤嘈杂，特别适合端午小长假家人聚会，还有朋友结伴小聚。店里面也没有精致的软装啊，墙面是保留着老店复古的质感，灯光也是属于暖调柔和的感觉，进店就能闻到非常浓郁的香菜锅气。那和五一广场扎堆的网红湘菜馆不太一样的是，这里的客源基本上都是老长沙土著，那周边居民还有一些回头食客，节假日的客流比较稳定啊，不需要长时间的排队，氛围是松弛又充满着烟火气，完全适配端午慢悠悠的度假的这个节奏。那菜品呢是不重油不重齁，辣度可控，既有正宗老长沙爆炒风味，又兼顾大众的口感，老人小孩都能吃，是端午家庭出游就餐的一个绝佳的选择。那菜品方面给大家种草几个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招牌牛腩煲，哎，作为店里面的镇店王牌，也是老客每桌必点的菜品。店家选用是非常新鲜的黄牛内条牛腩，杜绝到了冷冻食材，每日都是现切现炖。牛腩经过小火慢焖一个半小时，肉质炖得极其软烂，筋膜软糯不塞牙，轻轻一咬就能脱筋，肥肉瘦肉的比例也比较均衡，油脂完全融入汤汁当中。那它的汤底也是秘制相似的红烧配方，加入到了桂皮、八角、干辣椒提香，微辣回甘啊，鲜香醇厚，没有厚重的油腻感。那端午呢天气比较闷热，所以这份牛腩温热煲啊比较入味，暖胃又开胃，那底下也是铺满的这个萝卜，吸收了满满的肉汁，清甜解腻。吃完牛腩啊，汤汁拌饭就是一绝了，一勺汤汁就能干一碗米饭，荤素搭配，口感层次也会拉满一些。啊，第二个菜推荐呢，就是爆炒脆。

0: 肚丝，它是地道长沙爆炒小炒，锅气十足，火候精准到秒。新鲜的这个猪肚反复清洗去腥，切制成非常均匀的细条，大火猛炒锁住这个水分。出锅之后呢，这个肚丝啊，非常的脆，又嫩又弹牙，没有腥味。搭配上本地新鲜的小米辣、泡椒、大蒜叶爆炒啊，酸辣爽口，香辣入味，越吃越上头。所以呢，这个呢也是非常下饭的，妥妥的湘式下饭神器。哎，第三个推荐的就是他们家的手工寡凉粉。哎，这个寡凉粉哦，哎呀，顺滑 Q 弹，淋上秘制的酸辣酱汁，香油啊，蒜末啊，酸辣开胃。吃完重油的香菜，一口凉粉瞬间清爽，完美适配这个端午燥热的天气。很多食客朋友啊，真是对他们的家的评价呢，就是开了很多年的老店啊，长沙比较地道的诗情口味，不像是网红店徒有虚名，每道菜锅气都很足，牛腩煲啊软烂入味，每次端午过节家人聚餐就必来，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分量也比较大，评价又好吃。哎，还有一些回头客的评价说寡凉粉一定要点，初夏吃太解腻了，然后呢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已经无限回购了。所以啊，听完了这一期给大家种草的这个月老三口味菜，哎，是不是有点心动呢？如果心动的话，就可以去尝尝看咯。那今天的一口入魂端午里的限定美味就跟大家一起分享到这里，明天后天会有哪些好吃的店呢？那到时候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咯，下期见。
1: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

0: 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4: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5: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娱乐粉，你好吗？今天我们说一首粤语歌词《双逝》，逝去的逝，出自叶倩文，应该是她到目前为止最后一张正式发行的完整的粤语专辑。

该出影片应于一九几几，当天跟你天都不离，欢欢喜喜没有预备别离，只想永远好天气。一九几几年上映的某部电影，那个时候的我应该是跟你一起去电影院看的吧。当时的亲密情侣觉得彼此一定会永远这般的相爱下去，觉得未来的日子一定都会是晴天，但是从歌名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伤势，两个人最终肯定是分别了。可是呢，彼此之间却又形成了一种很奇特的关系，我们再接着往下听。

但谢谢现在互相都不讨厌，陪情人时候甚至也会指点，无言时谈论没相干的影片，偏不要见面。所以当年分开了的两个人至今还在保持联络，甚至呢是还挺高频率的联络，否则倒不会说连我们俩陪伴各自情人的时候都会给彼此打电话，而且这种联络像是成为了一种习惯。他们也并没有隐瞒自己现在的伴侣，现有的伴侣肯定也是知道他们彼此之间是保持联络的，而且两个人打电话就算是没有话说也要说一些不相关的内容，让聊天可以继续下去。可是呢即便这么经常的联络，两个人却又是绝对不要见面，所以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样可畏，太多恋爱曾铭心刻骨，未及得到脑位。谁还害怕暧昧关系，人言又是否这样可畏，怕只怕在拥抱未着迷，最美好的记忆都会浪费，爱过不要浪费。副歌部分呢，出现了歌名所说的伤逝，也就是伤感所逝去的，为逝去的而伤感。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已经逝去，谁都无法避免，但分开就一定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吗？经历过爱情的刻骨铭心，最终陪在自己身边的这一位，或许才是最可贵的。可是与此同时，跟旧日恋人保持联络，难道不可以吗？虽然说人言可畏，可能有人会对此并不认可，但是在这首歌词当中，这两个人他们觉得彼此只是打电话，但坚决不再见面。这么多年不见，彼此的样貌可能也改变了，而且多少也有点害怕再见面的时候没有了当年的感觉，对彼此不再有想拥抱的冲动，所以还不如就让一切都停留在美好的回忆里，曾经爱过的就好好珍藏，不要浪费。

于1977，当天跟你怎么一起得到欢喜，至终得不到你，只得最爱的知己。但谢谢现在大家不需恋爱，彷徨时一下伴侣也要致电，还承认大家样子一早改变，因此怕相见。这一段呼应到开篇段落里的那一句，该出影片应于1977，看来时间又过去了很多年，都已经不敢想起彼此到底是在1977年认识的了。认识的时间肯定是比这个影片上映的时间更早，那曾经一定也是很快乐很欢喜的，那都是我曾经得到的，只是最终没有得到跟你床伴相守到老的机会。和你之间成为了最爱彼此的知己，不做情人，维持安全的距离，但因为曾经很了解彼此，所以可能当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还是想要跟你打电话讨论。像这样两个人不再恋爱了也很好，虽然难免还是会感到伤势。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叶倩文《伤势》，收录于2002年的专辑《你听到》。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江湖救急啊，家人们，赶快帮我想一句此刻就可以转发家庭群的端午吉祥话。
5: 端午节，祝我的姐妹们像蛋黄粽子一样富得流油。
6: 人生变化多端，也不过五味杂陈啊。
7: 你喜欢甜粽、咸粽，还是我这个可甜可咸的小祖宗？
0: 清音小物，纵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8: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

0: 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2: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3: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3: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4: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5: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6: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端午消费享贴心，农行网捷贷轻松解锁假日美好，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掌银一键申请，消费无忧，详询农行各网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5: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4: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6: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4: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7: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从粽子到柑橘，从悬艾到竞渡，古代的端午是龙船五月抛心粽，也是岁岁端阳一楚魂。如今我们借文物之行，感受流传千年的文化之美。
0: 如果文物会说话，端午特别节目，古物话端午。
2: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龙舟竞渡图轴。端午划龙舟似乎是我们从记事开始就印刻在脑海里的场景，小时候只觉得热闹非凡，不明白它的渊源和来历，等到长大以后，听了许多的故事和传说，对这项活动又有了新的认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古话里的龙舟。我是一幅来自于明代的龙舟竞渡图轴，图上描绘的是端午时节南方水城赛龙舟的情景，采用的是马远一角式构图。这种构图方法你可能很少听说，和它相对的全景式构图你大概会比较熟悉，比如千里江山图。而一角式构图指的是在取景的时候只取一个角落或者是半边景物，来侧面表现出广阔辽远的景色。你看画面，观看龙舟的男女老少都集中在右下角，掩映在湖光树石之间，甚至还有一两个年轻的男孩直接爬到树上，生怕错过了精彩的瞬间。其他的部分便是大量的留白，形成了烟波浩渺的湖面，隐隐约约能看到四只龙舟正在挥桨竞渡，整幅画看起来不拘灵巧，活泼生动，是风俗画中的一幅佳作。
3: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龙舟竞渡图轴。虽然大家都认为划龙舟是为了纪念屈原，但根据闻一多先生撰写的《端午考》来看，在屈子投江之前，其实划龙舟的习俗就已经存在于吴越水乡一带，目的是通过这一习俗来祈求农事顺利。金央955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每天带你认识一件文物，我们明天见。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

0: 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端午消费享贴息，农行网接待，轻松解锁假日美好，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掌银一键申请，消费无忧，详询农行各网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十字里站到了，
4: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碎石头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7: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

0: 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 一颗粽子包下千山万水，半盏雄黄捎去一生安康，万家炊烟听着风入夏。
2: 划一桨欢呼雷动，走一程步履山河，换个地方尝尝风的味道。
1: 每一个粽子都有家的味道，金鹰九五五，粽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或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7: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9: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乐夫，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呢，应该是写出了很多女孩子长大成人的心情。我曾经用这首歌做过手机彩铃跟短信的铃声，

这是来自孟庭苇的凤凰木。凤凰木是比较南方的一种树木，它的叶子像是这个超大片的含羞草，只不过不会像含羞草那样合起来，然后会开出红色的花，这个花瓣细细小小的。可能在南方长大的孩子呢，这个凤凰花、凤凰木是童年夏天里面一直都有的一个背景色。

三岁的影子，他要带我去远足，问我是否想回家再看看凤凰木，问我还在不在睡梦中哭，想念红红的火焰开满了山谷。三岁的影子，这个开场是多么的可爱。三岁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年纪，还完全不知道世界会如何在自己的面前开展。那有趣的是，他并不是说是三岁的自己，而是三岁的影子。影子显得就是在虚实之间又更偏向虚的那边多一点，更轻飘飘一些，更让人明确这一切都只是想象。三岁的影子代表什么呢？是童年，是曾经无忧无虑的自己，也是故乡。所以在这里，三岁的影子问我想不想回家再看看凤凰木，也就是过去的我要来带现在的我重返过去了。这样的一个重返之旅就像是一趟远足。三岁的影子还很贴心地问我说，你现在还在不在睡梦中哭？可见小时候三岁的他可能经常是哭着睡着。

3岁的影子，他要带我去远足，问我是否想回家再看看凤凰母，问我还是不是自己跳舞，拥抱着敏感的灵魂，背着包袱。如果说上一段只是关于童年时分3岁的他，刚刚这一段呢，已经像是一个在青春期的少女了，因为里面说到了敏感的灵魂，还有背着包袱自己跳舞这样的意象。那心思细腻的孩子呢，通常都拥有敏感的灵魂，独自跳舞这样的意象，是不是说明他很孤独？而背着包袱则是他心里有负担有压力，所以这样的一位成长中的少女，内心是有很多的弯弯绕绕。

后来凤凰木长成了大树，三岁的影子也渐渐变得模糊。为我祝福凤凰木，我不认输，在我最痛的时候不会哭。祝我幸福凤凰木，我不退步，一步一步上了路。这样的一棵凤凰木跟小女孩一起长大了，童年的回忆也渐行渐远，越来越模糊。其实唱到这里，凤凰木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它除了像是一个对自己知根知底的故人老友，也像是一个安全港湾一般的存在。小时候可能会自己一个人跑到凤凰木底下哭，那成长过程中也许很多话不知道要跟谁说，于是沉默的凤凰木就像是一个随时可以依靠的存在，从他身上好像就可以获得力量。长大之后回到故乡，这样的一棵树靠近它似乎也能莫名的感到安慰。

为我祝福凤凰母，我不孤独，在我最难的时候很清楚。祝我幸福凤凰母，心不再苦，傻傻的我也学会慢慢的爬上树。所以整首歌唱到最后还是很明亮的，是成熟之后历练之后的雨过天晴海阔天空。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孟庭苇《凤凰木》，收录于2005年的专辑《红花》。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给你下次见。

0: 商务消费享贴息，农行网接待，轻松解锁假日美好，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掌银一键申请，消费无忧，详询农行各网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这个，
3: 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端午消费享贴息，农行网接待轻松解锁假日美好，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掌银一键申请，消费无忧，详询农行各网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4: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3: 江湖救急啊，家人们，赶快帮我想一句此刻就可以转发家庭群的端午吉祥话。
14: 端午节，祝我的姐妹们像蛋黄粽子一样富得流油。
15: 人生变化多端，也不过五味杂陈啊。
16: 你喜欢甜粽、咸粽，还是我这个可甜可咸的小祖宗？
0: 清音酒物，纵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端午消费享贴心，农行网接待轻松解锁假日美好，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掌银一键申请，消费无忧，详询农行各网点。
3: 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5: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6: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5: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一口入魂，端午里的限定美味。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叶飞。这个端午小长假，本地朋友、外地朋友吃点什么，那就交给我给你种草啦。话不多说，来说第一家。这家店的名字叫做月老三口味菜，地址呢是在雨花区德思勤城市广场周边的小巷啊，在原生居民老店，没有奢华的门头，导航可以精准的直达。那他们家的环境特色呢，就是啊，南城公认的宝藏市井口味菜馆，没有网红店的过度装修，没有营销套路，是深耕长沙十几年的老牌苍蝇馆子，完完全全是靠本

0: 地人口碑来进行封神。门店整体呢是简约接地气的家常餐饮的布局，桌椅呢干净整洁啊，间距宽松，不会拥挤嘈杂，特别适合端午小长假家人聚会，还有朋友结伴小聚。店里面也没有精致的软装啊，墙面是保留着老店复古的质感，灯光也是属于暖调柔和的感觉，进店就能闻到非常浓郁的香菜锅气。那和五一广场扎堆的网红湘菜馆不太一样的是，这里的客源基本上都是老长沙土著，那周边居民还有一些回头食客，节假日的客流比较稳定啊，不需要长时间的排队，氛围是松弛又充满着烟火气，完全适配端午慢悠悠的度假的这个节奏。那菜品呢是不重油不重齁，辣度可控，既有正宗老长沙爆炒风味，又兼顾大众的口感，老人小孩都能吃，是端午家庭出游就餐的一个绝佳的选择。那菜品方面给大家种草几个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招牌牛腩煲，哎，作为店里面的镇店王牌，也是老客每桌必点的菜品，店家选用是非常新鲜的黄牛内条牛腩，杜绝到了冷冻食材，每日都是现切现炖，牛腩经过小火慢焖一个半小时，肉质炖得极其软烂，筋膜软糯不塞牙，轻轻一咬就能脱筋，肥肉瘦肉的比例也比较均衡，油脂完全融入汤汁当中。那它的汤底也是秘制相似的红烧配方，加入到了桂皮、八角、干辣椒提香，微辣回甘啊，鲜香醇厚，没有厚重的油腻感。那端午呢天气比较闷热，所以这份牛腩温热煲啊比较入味，暖胃又开胃，那底下也是铺满的这个萝卜，吸收了满满的肉汁，清甜解腻，吃完牛腩啊，汤汁拌饭就是一绝了，一勺汤汁就能干一碗米饭，荤素搭配，口感层次也会拉满一些啊。第二个菜推荐呢就是爆炒脆肚丝，它是地道长沙爆炒小炒，锅气十足，火候精准到秒，新鲜的这个猪肚反复清洗去腥，切制成非常均匀的细条，大火猛炒锁住这个水分，出锅之后呢这个肚丝啊非常的脆，又嫩又弹牙，没有腥味，搭配上本地新鲜的小米辣、泡椒、大蒜叶爆炒啊，酸辣爽口，香辣入味，越吃越上头，所以呢这个呢也是非常下饭的，妥妥的湘式下饭神器。哎，第三个推荐的就是他们家的手工寡凉粉，哎，这个寡凉粉哦，哎呀，顺滑 Q 弹，淋上秘制的酸辣酱汁，香油啊，蒜末啊，酸辣开胃，吃完重油的香菜，一口凉粉瞬间清爽，完美适配这个端午燥热的天气。很多食客朋友啊，真是对他们的家的评价呢，就是开了很多年的老店啊，长沙比较地道的诗情口味，不像是网红店徒有虚名，每道菜锅气都很足，牛腩煲啊软烂入味，每次端午过节家人聚餐就必来，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分量也比较大，评价又好吃。哎，还有一些回头客的评价说寡凉粉一定要点，初夏吃太解腻了，然后呢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已经无限回购了。所以啊，听完了这一期给大家种草的这个月老三口味菜，哎，是不是有点心动呢？如果心动的话就可以去尝尝看咯。那今天的一口入魂端午里的限定美味就跟大家一起分享到这里，明天后天会有哪些好吃的店呢？那到时候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咯，下期见。
1: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北京时间下午5: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4: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细微服务，守护梦想，温馨陪伴，助力前行。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在全省考点周边网点设立爱心助考站，护航中高考。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金榜题名。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8: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乐粉，你好吗？最近我们收到了好几首粤语歌词，因为歌手跟歌手之间，歌曲跟歌曲之间会让人产生一些联想，所以今天这首作品呢，同样是出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粤语歌坛，这是草蜢《再加千日好》。作词人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何秀平。我想何秀平一定是一个很注重生活质量，很懂得享受生活的人，因为在他的歌词当中经常可以看到他描述居家生活的细节，都是一些让人听了看了心生安乐的状态。今天这一首也是。

学街外灯，收起了活跃奔扑街外心，凉夜就附脱这身丝睡衣，盖着厚毯喝着暖汤。看起来这应该是一个秋冬的夜晚，因为他说凉夜，美好的夜晚，还穿着舒服的这个丝质的睡衣，盖着厚毯喝着暖汤，所以在室外温度应该是有点低的，那就需要这些在室内可以握在手心的温暖。除此之外，他还说到窗帘隔绝了外面街道的灯光，同时还让自己收心，收起想往外跑的心情，开始享受居家的夜晚。

擦进了风沙，卸下绒大衣，埋入了沙发深处想平安。茶凉掉，按着炉再煮咖啡，漫无目的家中沉醉。这一段的内容呢，其实跟上一段相似，只是换了不同的事物去描述。首先回到家，他就卸了妆，脱下外套，缩到沙发上。你看他用埋这个词，可见是深深的陷入，窝在暖暖的沙发里。后面还加了一句颇有趣味的，深处想平安。这个跟标题在家千日好一样，是非常港式的一种民间的风趣。他还给自己泡了热茶，等这个茶慢慢凉了之后，就又给自己煮了热咖啡，整个人的状态就是漫无目的家中沉醉。

爱就跳，爱就笑，尽情的哭，笑倦了，跳倦了，便沉睡去。再没有人让我能让我牵挂，能向我恋上我的家。我们听到这是一种很恣意很自在的状态，想笑就笑，想哭就哭，可能他在看电影，随着情节哭哭笑笑，那想跳就跳呢，可能是健个身跳个舞都可以，总之跳累了就去睡觉，反正在自己家里没有任何外面的规矩，怎么舒服就怎么来。所以他说他是一个非常恋家的人，这种恋家并不是依恋家庭关系，而是喜欢这种自己在家很自如的感觉，而且他很享受这种独自一人的自由，甚至觉得都不需要有人让他牵挂，因为他已经深深恋上自己一个人的家。

0: 未让我失意过。
1: 放下了心中各种哀和伤，让床供灯给我投靠抚慰，去准我写意率性的生活，从来未让我失意过。这真的是一位很懂得放松自己的人，也懂得调节自己的情绪。这般舒服的居家的夜晚，并不是他没有什么烦心事，而是他决定这个夜晚就是要好好的放松，不要让那些愁情烦事来打扰自己。所以他说，放下心中的种种哀和伤，让床头暖黄色的台灯带给我一丝温暖跟安慰。他说，我就是喜欢这样率性写意的生活，总是可以让我从中恢复能量。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草蜢在家千日好，收录于1995年的专辑《三人主义》。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端午消费享贴心，农行网接待轻松解锁假日美好，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掌银一键申请，消费无忧，详询农行各网点。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6: 新开铺
5: 站到了。
7: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8: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9: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0: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1: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2: 来，遮住左眼，这个。
13: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2: 上一排呢，这个。
13: 还是不清楚。
12: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3: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9: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5: 一颗粽子包下千山万水，半盏雄黄捎去一生安康，万家炊烟听着风入夏，
3: 划一桨欢呼雷动，走一程步履山河，换个地方尝尝风的味道。
15: 每一个粽子都有家的味道，精英955，粽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16: 你看，生活的美好总在不期而遇。赶地铁时刚好赶上即将关闭的车门，买早餐时刚好拿到最后一杯热豆浆，抬头时刚好在枫林一路上揽尽山水周城。长沙用这些恰好的刚好治愈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早安，关爱他人也关注自己，愿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17: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精英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0: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北京时间下午6: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饭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降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端午消费享贴心，农行网捷贷轻松解锁假日美好，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掌银一键申请，消费无忧，详询农行各网点。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5: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6: 从粽子到柑橘，从悬艾到竞渡，古代的端午是龙船五月抛心粽，也是岁岁端阳一楚魂。如今我们借文物之行，感受流传千年的文化之美。
5: 如果文物会说话，端午特别节目，古物话端午。
7: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龙舟竞渡途轴。端午划龙舟似乎是我们从记事开始就印刻在脑海里的场景，小时候只觉得热闹非凡，不明白它的渊源和来历，等到长大以后听了许多的故事和传说，对这项活动又有了新的认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古话里的龙舟。我是一幅来自于明代的龙舟竞渡图轴，图上描绘的是端午时节南方水城赛龙舟的情景，采用的是马远一角式构图。这种构图方法你可能很少听说，和它相对的全景式构图你大概会比较熟悉，比如千里江山图。而一角式构图指的是在取景的时候只取一个角落或者是半边景物，来侧面表现出广阔辽远的景色。你看画面，观看龙舟的男女老少都集中在右下角，掩映在湖光树石之间，甚至还有一两个年轻的男孩直接爬到树上，生怕错过了精彩的瞬间。其他的部分便是大量的留白，形成了烟波浩渺的湖面，隐隐约约能看到四只龙舟正在挥桨竞渡。整幅画看起来布局灵巧，活泼生动，是风俗画中的一幅佳作。
8: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龙舟竞渡图轴。虽然大家都认为划龙舟是为了纪念屈原，但根据闻一多先生撰写的端午考来看，在屈子投江之前，其实划龙舟的习俗就已经存在于吴越水乡一带，目的是通过这一习俗来祈求农事顺利。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每天带你认识一件文物，我们明天见。
9: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0: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11: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

0: 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1: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2: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3: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4: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红酒绿。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

0: 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

0: 定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掌银一键申请，消费无忧，详询农行各网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临官渡站到了。
4: 临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临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江湖救急啊，家人们，赶快帮我想一句此刻就可以转发家庭群的端午吉祥话。
6: 端午节，祝我的姐妹们像蛋黄粽子一样富得流油。
7: 人生变化多端，也不过五味杂陈啊。
8: 你喜欢甜粽、咸粽，还是我这个可甜可咸的小祖宗？
0: 精英求物，纵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9: 从麓山南麓的晨读声，到马栏山的创意灯火，从临官渡的千年波光，到五一广场的璀璨霓虹，地铁穿梭在星辰的脉搏里，串联起青春经纬，带着我们的幸福与快乐，奔赴下一程山海。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精英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10: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0: Hello， 欢迎新灿，欢迎棒棒，欢迎我的好朋友们又上线啦！欢迎大家，今天咱们的音乐之旅马上要开始了。今天咱们来听一听啊，就是让大家觉得百听不厌的声音。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有些歌手啊，他特别适合单曲循环，他的声音很耐听，而且他的歌也很耐听。有些歌手呢，出道很多年，发了很多专辑，红了很多年，也被大家在 KTV 唱起了很多年。所以看看今天的歌单，有没有哪首歌曲能够触发你的记忆、你的回忆，还有你的喜欢呢？到评论区，我们可以一边来分享，一边来交流。

有朋友说第五首是爸爸最喜欢的歌，张学友。我们今天的这份歌单就应该说囊括了几代人的喜欢吧，就是从父辈开始，然后呢，到可能是我们这辈，可能还有更加年轻的一代人吧，大家都会很喜欢今天我们歌单里，因为它就是循环播放嘛，播放了很多很多年，然后呢，这些声音呢也是陪伴了可以说几代人的青春吧，或者说不同年代的青春吧。我们今天也会有一些新的惊喜出现，就是我们的隐藏。我们今天不是隐藏歌单，是隐藏故事，因为我们在后台呢也会收到很多朋友来分享的他们的一些故事、一些心情，所以呢，小曼呢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就会来分享在后台收集到的这些故事，然后呢也会把我想要听到的，或者说我喜欢听到的那些跟这些故事有关的歌曲分享给好朋友们，所以大家可以来点点赞。啊，点赞破1万呢，依然会触发今天的隐藏惊喜。不过今天是隐藏故事会分享给大家。第一个隐藏故事，它讲的是什么呢？小曼又会送他什么歌呢？大家可以来点点赞。那我们先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陈奕迅》，他有太多太多的歌在大家的歌单里。在大家去到 KTV 会唱起的旋律当中，还有在无数个日夜大家会想起来的那些旋律，今天我们主题呢是百听不厌的声音，那些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旋律响起就会击中我们的声音，先来听到陈奕迅。

在音乐当中去听不同的表达，不同的故事。单曲循环很多遍之后啊，很多歌曲呢我们依然爱听，因为可能在每一次聆听的时候，我们都会体验感受，或者说有不一样的心情，不一样的触动。很多人说非常爱这首歌，因为是有着低调又浓烈的爱。陈奕迅有太多太多经典的歌曲了，大家也很喜欢听他的歌，包括很多的音乐类的综艺舞台也会唱他的歌，所以要说百听不厌的歌声，那必须要有他，对不对？还有我们好朋友们，时光点唱机的各位好朋友们，你的歌单里面那一个百听不厌的声音，他是谁？可以到评论区来告诉我吗？我们一起来分享看看，也欢迎大家来点歌，来留言，来互动。好，也欢迎好朋友们来点点赞，因为今天呢我们有一些变化。最近一段时间，小麦收获了很多大家的一些故事分享。故事分享当中呢，很多很触动人的一些故事，小麦呢也想把这些故事分享给更多的朋友，然后也想把一些特别的歌送给这些来分享故事的时光好友，也欢迎大家来点点赞，来解锁我们今天的隐藏故事，还有小麦要送出的歌。大家点赞破10000就会来触发一个故事，还有一首歌曲。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歌单呢，大家也可以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那个声音，如果有可以来告诉我你喜欢这位歌手的哪首歌曲吗？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看有朋友说点他的《阴天快乐》，好的，收藏起来了。还有我们的光明说张杰还不错，想听张杰的什么歌呢？是翻唱还是他自己的原唱？因为张杰也在很多的节目当中出现嘛，他的现场版也很精彩啊。当然他自己的歌传唱度也很高，所以看看你想听什么歌，可以来告诉我，大家留言点歌就好了。每天呢也会有很多新朋友来问，怎么点歌呢？怎么来参与互动呢？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是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评论区，你看大家这个我们的直播的界面框框下面有一个聊一聊，你直接把你想说的话想点的歌来分享在这里就可以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在我们的精英955，在我们的官方账号，大家可以去找一找，这个下拉菜单里面有一个点歌，很方便啊，很醒目，点歌你点击进去，把你想听的歌，把你的故事写在这里，小曼呢会每天去收集大家的分享，还有大家想听的歌，两种方式都可以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的音乐呢也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今天的第二首歌来自林忆莲。这首歌曲呢当年96年那真的是横扫各大音乐榜单，很多人说他的歌声啊像一杯红酒，醇厚呢又带着微醺的忧伤，夜太黑看不见你在我身边，这样的歌词是不是也会让你想起曾经你辗转难眠的某个夜晚呢？有人说林忆莲的歌是成年人的情歌，你觉得呢？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细微服务守护梦想，温情陪伴助力前行。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在全省考点周边网点设立爱心助考站，护航中高考，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金榜题名。
9: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2: 就是我们今天百听不厌歌单，这些百听不厌的歌声，大家可能会循环很多很多遍的歌，依然你会觉得很好听，很耐听的声音。今天我们的第二首歌来自林忆莲，夜太黑。也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来点歌，有朋友说来一首周传雄的黄昏。好的，先把这首歌收藏起来了，小曼先收藏了。我们待会儿呢会来慢慢的分享大家想要听的歌曲，好朋友们可以继续到我们的评论区来互动，来留言点歌。如果说你有特别的故事，特别的歌曲想要来分享的话，也可以呢到我们金95电台，在这个下拉菜单找到点歌，在那儿呢来跟我分享你的故事，还有你喜欢听的歌曲。大家可以持续来点歌，我们的音乐呢也会继续。今天呢看一看这些百听不厌的声音里面有没有你很喜欢的那一个声音，如果有的话可以来告诉小曼，如果没有的话可以来补充，来评论，来留言，好不好？我们在每个小时接近最后的时间呢，会留出一些给到我们的好朋友们来听听看你们点的歌曲，还有新朋友们可以来点点赞，点赞每破10000呢就会来触发一个隐藏惊喜，隐藏款。今天呢是隐藏故事，因为小麦呢也收到了很多朋友的故事啊，情绪的分享。那分享了故事之后呢，小麦也会来送一首歌给到这位好朋友。看一看我们今天触发的第一个隐藏故事，他这里面的故事会不会触动到你？我们来听一看今天第三首歌曲 Beyond 的情人。你说百听不厌的声音怎么能少了 Beyond 呢，对不对？这首歌曲呢它藏着一种温柔的坚定，好像在告诉每一个听歌的人，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爱情里种种困惑都被他唱得如此动人。每次听到这首歌呢，很多人就会想起爱勇敢的那些年轻岁月。你们呢？青春当中有没有一首特别打动你的、给你力量的 Beyond 的歌呢？

Hello，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时光点唱机。想听什么歌呢？你的歌单里面有没有一个百听不厌的声音呢？ Beyond 应该是其中之一吧。

这个父亲很喜欢哪首哪首歌曲。在 Beyond 的音乐的评论区呢，经常也会听到一种声音说，感谢爸爸让我曾经的音乐记忆当中有 Beyond 的声音。还有人说这个从一开始啊，就是可能就不太理解，但是后来呢，就是会比爸爸的爱更加超越，更加喜欢。

这里呢会要听到很多很多经典的旋律，也会有很多关于音乐的一些隐藏款。那我们今天呢依然会有隐藏惊喜等待大家，之前呢是隐藏的歌单，那今天呢是隐藏的故事。这里面的故事呢是我们好朋友们在金九五电台咱们的微信后台呢来分享给小曼的故事，因为点赞呢已经破一万了，点赞破一万了之后呢来分享我们第一个故事，来解锁今天第一个隐藏故事。嗯，小曼呢就不说这位好朋友的名字了，因为有些朋友呢想要说把自己的名字隐藏起来。这位朋友呢他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喜欢这件事情变得很迟钝。上周朋友给我介绍对象，约会结束之后呢，对方问你觉得我怎么样，我张了张嘴，脑子里闪过第一个念头是他牙齿挺整齐的。说实话看到这儿我就不自觉的就笑起来了，看到这故事的时候。他说朋友说我太挑剔了，可问题是我连不喜欢都懒得确定。现在刷交友软件呢就像逛超市一样，这个照片角度不行，那个职业不稳定，左滑右滑，到最后反而觉得冰箱里的半瓶老干妈最亲切。可怕的是我甚至开始习惯这种状态。上个月公司团建玩真心话大冒险，有人问你上次心动是什么时候，我愣了半天，突然想起大学时候给暗恋的学长偷偷递奶茶，手心都是汗。而现在就算有人跟我说晚安，我也只会机械地回一个表情包。昨天深夜刷到前任的结婚照，以为会难过，结果盯着看了5分钟，唯一的感想是他的发际线好像后移了。就是看到这位朋友的留言的时候啊，我真的是一边

很有画面感，一边呢就是又被他的语言会逗笑。然后他说有时候怀疑我是不是把自己活成了一座 WiFi 信号满格却无人连接的孤岛。首先呢很谢谢我们这位好朋友的留言，从字里行间当中感受到啊，他是一个很敏感，然后呢又是一个还挺幽默的人，虽然他可能有情感的困惑，然后呢说自己像一座亮着信号灯却无人停靠的灯塔，但是呢你知道吗，就是最动人的光往往是独自闪耀时候特别耀眼，那些对约会对象的理性分析，对心动的怀疑，不是情感的枯萎，其实是懂得分辨什么是心动吧。爱情呢不是急冻水饺解冻三分钟就能食用了，它是需要文火慢慢来的，那到了这个自然飘香的时候呢，它就会有不一样的味道了。所以今天呢小曼来送给这位朋友，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在听，送给你这首歌叫做慢慢喜欢你，来自莫文蔚。在这个追求快速的时代里面啊，慢慢来也是一种很难得的诚意，你失去的不是心动的能力，而是愿意等待的耐心。希望那些很真挚的感情，那一份很难得很珍贵的心动会慢慢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中国铁线花语香兰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您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端午消费享贴息，农行网接待，轻松解锁假日美好，诚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

0: 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掌银一键申请，消费无忧，详询农行各网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5: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4: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6: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4: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7: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常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2: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小曼今天送出的第一首歌曲，也是感谢好朋友们来解锁了今天第一个隐藏故事，点赞破10000就会来触发今天的一个隐藏故事。也谢谢这位好朋友的分享，不知道此时此刻你在哪里来听到你的故事，希望小曼来送给你的这首歌慢慢喜欢你，你会喜欢，希望你不要觉得说自己好像失去了这样一个心动的能力，而是那个人慢慢来到你的身边啊，你会感觉这份心动它来得更加的珍贵，更加的要珍惜。那我们好朋友们可以来继续点点赞，继续来点点赞，很快我感觉我们第二首这个隐藏的音乐，然后呢隐藏的故事也会分享给大家了，包括好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来点歌。不论是歌单上的主题有关的，还是说其他的符合你心情的，或者说你想要特别来送出的歌曲，都可以到评论区来留言，小曼呢也会留出时间给到大家想要听到的歌曲。刚刚好朋友们来点到的歌我也收藏起来了，待会儿呢会留出时间来分享。那回到咱们今天主题歌单是百听不厌的歌声，你会想到谁呢？哪首歌，哪一位歌手，你真的听了他好多好多。

多年。今天歌单上的这些声音，你觉得怎么样？是不是也曾经在你的歌单里面不断不断的出现？这个声音是不是也是你非常喜欢的那一个声音呢？我们刚刚已经听到了，第三首了，接下来第四首歌曲，张惠妹。张惠妹的《解脱》呢，收录在她96年的专辑里面，也是 KTV 可以说经久不衰的一个疗伤神曲吧。张惠妹的爆发力呢，在这首歌曲里面也是展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那一句“解脱是肯承认这是个错”，唱碎了多少人的心。

张惠妹的《解脱》这首歌里面呢，很多人就是唱出了自己的这种放下，很多人呢就说到了自己的一些感受，另外呢也会有人在影视作品在小说当中呢找到一种情感的呼应。比如有位朋友他说晚熟的人，就是一本小说啊，小说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人呢只有知道自己无知后才能从骨子里谦和起来，不再恃才傲物，不再咄咄逼人，承认自己无知并不等于否定自己，而是为了改善自己。所以说人总是越活越平和，我们称之为成长。

张惠妹，是你听了很多遍的声音吗？有些歌手真的唱了好多年，很多歌曲呢也是走进了大家的单曲循环歌单里。今天咱们来听到百听不厌的声音里面，有没有哪个声音是你真的听了很多年、听了很多遍的？哪一首歌是你很喜欢的？可以到评论区来告诉小曼。如果没有的话，欢迎好朋友们来补充。这么多歌手，我们当然没有办法用这么简单的十来首歌把它囊括进来，所以呢。欢迎好朋友们来继续的分享推荐，我们就可以出《百听不厌的歌声》第二篇、第三篇，可能会到几十篇。所以欢迎大家的分享，欢迎大家的留言，可以随时到评论区来留下你喜欢的声音，可能这个声音就会出现在明天、出现在后天、出现在接下来时光点唱机某一个夜晚，然后分享给更多的好朋友，可能会对大家有回忆的触动，可能呢是有让大家觉得好像，哎，我们的记忆有共同的交集，很多很多奇妙的这样的一些跟音乐有关的缘分在这里慢慢展开。也欢迎好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互动的同时呢，也点点赞。咱们呢点赞每破10000就会来触发一些隐藏的彩蛋。今天呢隐藏款呢是隐藏的故事，来自我们好朋友们的情感呐，或者说生活呀、工作呀等等的一些分享，是在我们后台留言的朋友们，小曼呢把它收集起来了，慢慢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了之后呢，小曼也会有一些特别的歌曲送给好朋友们，送给来留言的这位好朋友。朋友，我们来看看第二个隐藏的彩蛋，它会讲到什么样的故事？小曼又会送什么歌曲呢？大家可以继续来点赞、来留言、来互动。那接下来呢，来听我们歌单里第五首歌曲。第五首歌曲之后呢，就会给到我们好朋友你们想听的歌曲的时间。第五首歌曲也是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有朋友说自己爸爸非常喜欢的歌曲。张学友的声音应该是几代人的单曲循环吧。这首《夕阳醉了》，baby 说是大家常听的那些歌曲，但是呢，真的好好听。我今天呢，这首歌曲我就今天下午的时候，我起码来回听了10遍。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4: 今天百听不厌的声音怎么样？一首一首歌曲，是不是你很喜欢的歌声呢？有些歌未必是说这些歌手最热门的，或者说最有代表性的歌曲，但是呢，真的小曼今天在这一天下来啊，不断的在来找这个歌单的时候，不断的在听歌的时候呢，这些歌曲我自己都每一首都是循环好多好多遍，而且呢，你不会觉得说听了几遍之后就腻了。真的是百听不厌啊！还有当然很多的歌声可能是大家记忆当中大家很喜欢的那些百听不厌的好声音，所以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继续跟小曼来补充，来留言到我们的评论区来互动你喜欢的好声音。那接下来呢，就要来分享刚刚大家来点到的歌曲。大家喜欢听什么歌？有朋友问说怎么戴着耳机听。戴着耳机可以听到我自己说话的声音，然后呢也可以听到音乐的声音，大家就听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没有任何的问题，就直接来聆听就好了，然后来评论来互动来留言来分享就好了。然后刚刚我们有好朋友点了歌曲，刚刚有一位朋友点到了周传雄的黄昏，我来看看啊，我来找找看这位好朋友，让我来看看这位好朋友刚刚点到黄昏的好朋友，你在哪里呢？哦，风雨。Hello， 风雨。Hello， 风雨，你还停留在这里吗？来吧，你点的歌，他来喽，周传雄。

曲呢是刚刚我们一位好朋友风雨来留言来点到的歌曲，周传雄的《黄昏》。不知道周传雄这个声音是不是这位风雨这位好朋友你歌单当中百听不厌的声音呢？还有朋友在问火柴天堂可以点吗？当然可以点。你想听的是谁的版本呢？是熊天平的版本，还是想要听到齐秦的版本呢？

谢谢我的家人们，谢谢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们，大家的点赞破两万了。那我们第二首隐藏的故事稍后呢也会来触发，跟好朋友们一起分享。这会儿呢是大家的点歌时间，刚刚我们一位好朋友想要听到火柴天堂，对，火柴天堂刚刚点到的歌曲，来吧，来听一听骑行。骑行应该也是很多人，而且呢尤其是长辈们父辈们非常喜欢的，也是单曲循环的歌曲吧。来听听看齐秦演唱的《火柴天堂》。

刚刚来点到火柴天堂的家人现在在听吗？琴琴，是你在不断循环的歌声吗？今天在听会不会有不太一样的触动呢？

端午消费享贴息，农行网结贷轻松解锁假日美好，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

0: 元掌银一键申请，消费无忧，详询农行各网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在解放西的晨光遇见苏醒的街巷，在望月路的巷口遇到冒热气的米粉，在清晨的地铁相遇并肩赶路的同路人，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温暖与爱，是长沙送给每个追光者的早安礼。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2: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3: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4: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5: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3: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5: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3: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6: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7: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8: 一颗粽子包下千山万水，半盏雄黄捎去一生安康，万家炊烟听着风入夏，
9: 划一桨欢呼雷动，走一程步履山河，换个地方尝尝风的味道。
8: 每一个粽子都有家的味道，金鹰955，粽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那我们听完了大家的点歌之后呢，我们点赞破20000的隐藏歌曲也要来了。谢谢各位家人们的点赞，谢谢大家来解锁我们不一样的故事。接下来这位朋友他的故事啊、哦，接下来这位朋友我看看他的名字啊、哦，先来看到这位朋友的名字，他的名字呢叫做 Z， 他的这个 ID 叫做 Z， 他说小曼你好。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每天走进写字楼就像走进一个巨大的复印机。我的生活呢被 Ctrl 加 C Ctrl 加 V 了10年，连咖啡都永远是在同一家的美式加冰。上个月大学同学聚会，有人辞职去大理开民宿，有人转行做自由插画师。了解近况时候，我张了张嘴，最后只说了一句还在那家公司。其实不是没有想过改变，电脑里有个加密文件夹，存着辞职后100件想做的事情，学冲浪，写小说，开间小书店，等等等等等等。可每次打开招聘网站，看到35岁年龄限制，手指就僵在鼠标上。房贷、社保、父母的体检报告，像一连串链条拴在脚踝上，

最讽刺的是，上周末整理书房，翻出2014年的日记本。20岁的我写着：30岁时候要活得像风一样自由。现在32岁了，别说疯了，我连工位上的绿萝都不如，它至少还能晒到太阳。昨天加班到凌晨，站在公司落地窗前，看着对面大楼零星亮着灯，突然想起《肖申克的救赎》里面那句：这些墙很有趣，刚入狱时你痛恨它，后来你习惯它，最后你离不开它。这是来自我们好朋友 Z 在后台来留言的分享，说到了自己关于职场当中的一个故事。他说自己职场10年，好像过着复印机一样的生活，但其实呢，重复单调不一定只是黑白色调，那些被现实搁置的冲浪梦，然后呢，这个极光梦去探险的这些梦啊，都是灵魂发出来的信号，它还在跳动呢，对不对？还在渴望自由的风呢，是不是？真正的勇气不是说在风暴当中逃离，而是在细雨里种花。或许改变也不需要惊天动地吧，从今天下班，可能你换一条路走，也许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啊，我们今天来跟你分享一首歌曲，也是跟很多觉得自己好像有很多很多想要去实现的一些小愿望，但是呢，好像被日复一日的生活好像一直拖着停滞不前。那送给大家一首《平凡之路》，平凡之路也可以走得不平凡。

们觉得好像每天两点一线三点一线，好像觉得是一种循环，好像自己怎么也跳不出这个循环。那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力量，告诉你说平凡之路也可以走得不平凡。

0: 死者吧。
1: 平凡之路也可以走得不平凡，这首歌曲呢送给我们的好朋友 Z， 然后也送给每一位觉得好像生活很单调，好像呢自己想要偶尔的逃离一下的朋友。那大家也可以继续来留言，也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后台来分享你的故事。大家如果有些朋友害羞是 I 人的话，可以跟小曼来说，把你的 ID 把你的名字隐藏起来，只分享故事，只来分享你想听到的声音。好了，我们回到歌单上，刚刚已经听过第五首歌曲了，接下来是第六首歌曲，王菲《矜持》。王菲的歌声应该是很多人也是听了很多年的，然后大家可能到近些年觉得，哎，王菲好像化繁为简了，其实早些年她就已经是如此了。这首歌曲你就能够听到。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验证失败，请重新。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

0: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4: 验证成功。开门。
5: 开了开了。
3: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0: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8: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谢谢朋友们的点赞，点赞呢每破一万也会触发隐藏的彩蛋惊喜。今天呢小曼藏了几个大家来分享，就是有几位朋友分享的故事给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然后呢小曼也有特别的歌想送给留言的朋友。刚刚点赞已经破三万了，那我们今天第三个故事来看一看。这位朋友呢他是木子星，木子星啊，他说在超市买菜，手机突然震动，是你们电台的节目推送。他说我站在冷柜前听着耳机里小曼的声音讲每个人都值得一段空白的时光，然后我站在原地就听完了一首歌，手里捏着的速冻饺子化了都没有发现，旁边的大姐很奇怪地看着我，她不会知道那五分钟是我一周来最接近呼吸的时刻。现在已经养成新的习惯，每天绕远路回家就为了多听两首歌。看到木子星的留言，我就觉得好像真的是心头一暖。希望时光点唱机这些经典的旋律，希望小曼的陪伴能够让大家的夜晚更加美妙一点，能够让大家在忙碌了一天之后真的能够放松下来。那些藏在绕远路的歌，那个可能就是觉得啊，我稍微能够喘息一下的瞬间，其实都是生活里面给自己一点点的留白吧。成年人的放松可能是需要预约的，那治愈可能也就是一首歌的时间。谢谢停留在时光点唱机的每一位好朋友，谢谢大家，也谢谢你们陪伴了我，也谢谢你们温暖了我每一个这样的夜晚。虽然我们可能在一起每天也就是两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呢希望这样的美好，希望这样的充电时刻能够延续得更加长更加长更加长一点。然后也希望木子星我们这位好朋友能够卸下很多的负担吧。不论说在生活里面你是需要充当很多很多不同的角色，因为不太知道木子星是男士还是女士啊，所以不论你在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角色，是父亲或者是母亲或者说是其他不同的角色，希望也要温柔以待那个你自己。那送你一首歌曲，路过人间，我很喜欢的一个声音，郁可唯。他的声音呢你觉得他好像是清清淡淡的，但是呢却在清清淡淡当中带着一种温柔的力量。这首路过人间更是很喜欢他的歌词，稍后我把歌词分享给大家。一步

好朋友们，今天时光点唱机咱们的主题是百听不厌的声音，欢迎大家来分享你的回忆，你喜欢的音乐，你喜欢的歌，也欢迎大家来评论区来留言来互动来点歌。正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郁可唯的《路过人间》，没有在歌单里，对不对？是我们的隐藏彩蛋，隐藏惊喜。每点赞破一万，老朋友们都应该知道了，每点赞破一万呢，就会有惊喜。

今天呢，来分享了一位好朋友木子欣在我们后台留言，来说到自己啊，就是最近可能压力挺大的，然后呢，听到了时光点唱机，觉得有了一点点呼吸喘息的时刻，也不惜为此下班之后绕远路来锁定咱们时光点唱机。谢谢，谢谢木子欣的关注。不知道此时此刻你有没有听到小曼来送给你的这些歌，包括送给所有好朋友需要放松、需要疗愈自己的朋友一首《路过人间》。为什么会分享这首歌曲呢？因为它里面其实有一句，很温暖的、很有力量的歌词，说人对爱和永远应该有幻觉。这些歌曲其实会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一点点属于自己的呼吸的，就像我们木子欣说，呼吸的时刻、喘息的时刻，也提醒我们说，在生活的缝隙里面，永远有一缕属于自己的光。那希望时光点唱机能够在你忙碌生活给你注入一点点的能量，或者说让你觉得有这种很放松的、真的可以大口呼吸的时刻吧。今天我们点赞破三万的隐藏故事，还有小曼送的歌，跟所有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那我们继续又回到了我们的歌单里，今天呢主题

其实百听不厌的声音，无论时光流转啊，旋律响起就会击中我们心的那些声音，他是谁呢？有没有在歌单里面呢？如果没有，好朋友们继续来补充吧。哪首歌曲会让你一听就沦陷？刚刚我们已经听到了第六首王菲的矜持，接下来呢应该是很多人就是很喜欢，而且呢就是唱了几代人的周华健的声音，来吧，爱相随，送给我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陪伴，来在时光点唱机，我们共享音乐回忆。

怎么样，科学，今天这首歌有没有选到你的心坎上？咱们今天的主题呢是百听不厌的声音。百听不厌的声音里面肯定有很多很多他们有代表性的歌曲，今天分享周华健给大家一首《爱像死去》。

0: 端午消费享贴息，农行网捷贷轻松解锁假日美好，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掌银一键申请，消费无忧，详询农行各网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0: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从粽子到柑橘，从悬艾到竞渡，古代的端午是龙船五月抛新粽，也是岁岁端阳一楚魂。如今我们借文物之行，感受流传千年的文化之美。
0: 如果文物会说话，端午特别节目，古物话端午。
4: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龙舟竞渡途轴。端午划龙舟似乎是我们从记事开始就印刻在脑海里的场景，小时候只觉得热闹非凡，不明白它的渊源和来历，等到长大以后听了许多的故事和传说，对这项活动又有了新的认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古话里的龙舟。我是一幅来自于明代的龙舟竞渡图轴，图上描绘的是端午时节南方水城赛龙舟的情景，采用的是马远一角式构图。这种构图方法你可能很少听说，和它相对的全景式构图你大概会比较熟悉，比如千里江山图。而一角式构图指的是在取景的时候只取一个角落或者是半边景物，来侧面表现出广阔辽远的景色。你看画面，观看龙舟的男女老少都集中在右下角，掩映在湖光树石之间，甚至还有一两个年轻的男孩直接爬到树上，生怕错过了精彩的瞬间。其他的部分便是大量的留白，形成了烟波浩渺的湖面，隐隐约约能看到四只龙舟正在挥桨竞渡。整幅画看起来布局灵巧，活泼生动，是风俗画中的一幅佳作。
5: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龙舟竞渡图轴。虽然大家都认为划龙舟是为了纪念屈原，但根据闻一多先生撰写的端午考来看，在屈子投江之前，其实划龙舟的习俗就已经存在于吴越水乡一带，目的是通过这一习俗来祈求农事顺利。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每天带你认识一件文物。我们明天见。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周华健，爱相随。看到科学说就像打开了青春的记忆，让我想到我们有一位时光好友，看到小曼今天要分享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就说再也找不到初中听这首歌的感觉了。那时候呢，哥送给我一台索尼卡带机，把正版的周华健磁带放入，按下播放键，然后能什么都不干一下午，阳光灿烂，天很蓝，就像回到了曾经。不知道科学打开青春记忆的时候，脑海里面会闪现青春时期的哪一个场景呢？这些百听不厌的声音可能陪伴我们很多年，从年少时期，然后呢经历不同的阶段，每一次或者说每个阶段听到这首歌，那是很不一样的感觉。但是呢，你又会觉得它真的很耐听，百听不厌。今天小曼选择的这些歌声，这些歌手，这些歌曲，你喜欢吗？如果你觉得还有其他的，真的它必须要在这个百听不厌的歌声里面出现，欢迎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脑海当中那些不断听了很多遍，但是依然呢觉得一点都不厌倦，很好听的那些声音。欢迎我的好朋友们持续的来补充，来留言，也欢迎大家来点歌。我们继续歌单里面接下来的这个声音就是孙燕姿，来听听看孙燕姿这首可能是很多人认识她的开始吧，就是遇见。当时这首歌2000年之后啊，应该是2003年那会儿，是很多人就是挂在嘴边的歌曲吧。我遇见了谁，会有怎样的对白，这首歌是不是让你会想到曾经你遇见的那个人，那个很青涩，然后呢很特别的那些场景。

孙燕姿的遇见这首歌曲，它的评论区里啊，在音乐平台评论区里面，很多人回忆起了自己和某一个特别人遇见的那些场景。但是有一句话还挺触动我的，他说：“其实有些人光是遇见就已经够幸运了，哪怕说后来擦肩而过了，但是人和人之间也就是不断不断的遇见，产生了延伸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故事，对不对？所以光是遇见真的就已经很幸运了。”来听到的是我们歌单里面第八首歌，孙燕姿的《遇见》。然后大师说，听着熟悉的旋律，想起了那段青涩的回忆。所以今天歌单里面有没有大家青春时期的 BGM 不断不断不断巡回播放的那些歌声呢？很多歌手呢，他出道多年，也有很多很多的音乐专辑，很多很多的代表作。所以今天咱们只能分享一小小的部分，也欢迎我的好朋友们持续的来留言。在接下来我们时光点唱机，我们慢慢来听，慢慢来分享，来找到我们记忆当中那些可能因为一段旋律就被触发的珍贵回忆。接下来呢是陶喆普通朋友，我们每一次来分享陶喆的时候呢，总会有朋友来说：“哎呀，陶喆的歌真的是，你在很多年之后听，你依然不觉得他很过时。”对，接下来这首歌，你知道他在哪一年发行吗？

陶喆《普通朋友》。你知道这首歌什么时候发行的吗？它是1999年。天哪，陶喆真的，你看很多歌曲唱了好多年，你依然会觉得他一点都不过时，对不对？就像很多朋友都会说啊，这个歌真的很耐听，所以百听不厌的歌声，今天那也得有陶喆的声音才行。而且呢，这首歌曲啊，《普通朋友》这首歌曲呢，他吉他也很厉害，这我是后来才知道，因为我没有去学过吉他，所以我没有太在意到这个吉他。我说实话，我只在意到这个响指了，因为我曾经很想跟唱这首歌的时候就会跟着他就打响指的这个节拍，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天哪，《普通朋友》这首歌它的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看，怎么就学不会呢？烦。

0: 烦死了。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1: 善待父母。
2: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3: 陶喆的这些老歌，天哪，1999年的普通朋友，现在听起来依然不普通，真的一点都不普通。刚刚你看我们大师说陶喆的歌总是很高级，转音18弯，你有没有在唱他的歌的时候哎，也会去模仿呢？还有呢，他里面的你看这个配器啊，我后来真的才知道，天哪，吉他考级10级的水平，太厉害了。可能不同的时候听啊，关注点不同，又会有一些意外的惊喜。你看陶喆最擅长就是这种弯弯绕绕的假音，但是真的唱得很好，非常的丝滑，对不对？这种转音很好听，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很喜欢。来吧，我们抓紧时间再来听到勇气，梁静茹的勇气。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就会把时间给到我们好朋友们点的歌曲。所以今天晚上你还想听到什么歌曲，抓紧时间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如果说在这个时间段你还没有来得及来分享的话，可以在我们金鹰95的后台来留言，在下拉菜单有一个点歌，直接点进去就可以了。

当年这首歌曲出来的时候呢，是很多人的告白神曲，借着这首《勇气》来告白，来给自己力量。就像我们的好朋友大师他说，当你想要踏出第一步做决定的时候，就听听这首歌吧，它能给你勇气，给你力量。但是后来呢，这首歌曲其实慢慢发展，慢慢发展，它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突然就变成了一个网络的梗。也像我们好朋友科学说，最常听到的一个梗就是，谁给你的勇气？梁静茹吗？所以你看，一些老歌，它其实也会有自己的轨迹，对不对？有些呢，它可能会向着很有意思的方向发展，有一些呢，可能它沉寂多年之后突然又爆火了。你像现在很多短视频，他们的 BGM 是不是也用到了很多的老歌？所以老歌它也会有自己的不同的命运，会有自己的很多的转折，对不对？那接下来的时间就给到大家想听的歌曲。刚刚我们好朋友有点到一首郑伊健的《友情岁月》，是我们的好朋友 U 吗？来吧。郑伊健的《友情岁月》，跟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

0: 端午消费享贴息，农行网接待，轻松解锁假日美好，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掌银一键申请，消费无忧，详询农行各网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丽香街站到。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PPT 数据达人奖，
1: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2: 来，开个会吧。
1: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5: 昨夜的星光随疲惫褪去，清晨的地铁为你按下重启键，键盘声换成车轮的轰鸣，咖啡香混着车厢的凉风。长沙从不辜负每一个青春活力的启程，你的每一次奔赴都有这座城市温暖护航。早安，披星戴月的赶路人，今天也请带着热爱全速前进。
6: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7: 江湖救急啊，家人们，赶快帮我想一句此刻就可以转发家庭群的端午吉祥话。
8: 端午节，祝我的姐妹们像蛋黄粽子一样富得流油。
9: 人生变化多端，也不过五味杂陈啊。
10: 你喜欢甜粽、咸粽，还是我这个可甜可咸的小祖宗？
11: 金鹰955，纵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已经有朋友们的点播来分享跟推荐那些我们没有听过的歌曲。郑更说，想推荐和分享给你一首歌，叫做《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奥斯卡金曲《此情可待》的粤语版。我稍稍查了一下，我发现港乐经典当中有很多是为当时舶来的旋律重新填上中文的歌词，就变成了另一首中文流行曲。郑更点播的这首歌曲弥补了我的听歌空白，也暴露了你的年纪。当然还有一种可能，也许是经典复古时尚轮回吧，说不定郑更是一个有老灵魂的小听友。这首歌来自钟镇涛。

网名是六只小兔子的朋友呢，他留言说，人们总说人生是可以由自己去掌握去改变的，但是我感觉某些我渴求的事情总是捉不住，在自己仍然为生活磕磕碰碰的时候，他们稍纵即逝，偷偷从身边擦肩而过，为此也不乏让家人和朋友为自己的生活担忧。我想点一首昨夜的渡轮上，一如歌词所说，夜静漏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很巧啊，这首歌刚好呢是粤语版的微风细雨，李秉文香港歌手，他的成名作就是这首昨夜的渡轮上，曾经在80年代流行一时，他也被视为香港城市民歌的代表作之一。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那时候香港地区也受到台湾地区校园民歌风潮的影响，开始了香港的城市民歌。香港电台举办了一个香港城市民歌创作大赛，李秉文正是经由这个演唱比赛崭露头角。然而跟其他的同期城市民歌手一样，城市民歌的热潮退却之后，他

0: 他就淡出了歌坛。你会发现只有听他的版本，这首歌才真的能够回到他诞生的那个岁月，无论是配器还是他的演唱，都是后来的翻唱者无法比拟的。假如我们要回到时空中的某一段环境，去听听真正来自于那个时空的音乐，或许是最好的方法。给六只小兔子的朋友和你分享李炳文《昨夜的渡轮上》。
1: 你信不信世界上有天使的？我信，因为我曾经认识过一个，他叫做 Money， 不过通常人家会直接叫他做护士的，但我始终觉得他们应该叫白衣天使才对。昨晚我看电视新闻，他说香港昨晚有62宗非典型肺炎的新感染个案，又说特首呼吁市民要保持冷静，保持个人卫生，出外还要戴口罩。我真的很担心。Money， 好担心你。
2: 点解呀？
1: 你做护士，日日对住咁多病人，你唔惊会感染沙士嘅咩？
2: 其实生命就好似一场战争咁，你只可以继续咁样作战落去，唔可以掉头走。如果作战落去嘅话，你就有机会赢；但系如果掉头走嘅话，你就一定输。
1: Money 终于都因为感染到沙士而离开咗我。不过我相信他的说话，人生一定不可以掉头走，因为作战下去还有机会赢，但是一放弃就一定会输。今晚坐在渡海小轮回家的时候，我又想起 Money 跟他的说话，好挂住他，是真的。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鱼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技艺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

0: 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想，是对时间的呼应。
0: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佳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2: 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在点一首歌给你单元当中，要回复最近留言的朋友们，有些真的是点播了挺长时间的，都不知道你是不是还在我们的后台。希望在新的一年当中，这份姗姗来迟的分享和祝福，你依然愿意签收。署名上仙队员的听友说，今年一开年就觉得工作把自己压得喘不过气来，总是感觉快要坚持不下来了。我想给自己点一首孟非传的《不值得》，给自己一丝安慰，告诉自己一切都会变好的。我重新听回孟非传的这首歌，发现《不值得》这首歌说的是爱情当中的一种挫败感，也许和少先队员留言时说到的工作压力不那么贴切。但你知道，人如果在工作里遇到了困难，就去爱情当中找补一些愉快；如果爱情当中遭遇了挫折，就在工作当中寻找一些支柱。你确定在工作不顺利的时候要听一首爱情的不顺利吗？或许只是简单的推荐给我你喜欢的这首歌。孟非传虽然在歌坛存在的时间很短暂，但他们确实留下了一些好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这一首《不值得》。

有一位听友，名字是一个公式，叫 F 等于 MA， 如果没有记错呢，它应该是牛顿的三大定律。这个网名对于这位听友来说一定有特别存在的意义，是在里面找到了某种生活的公式吗？他给家人有约的留言是：稳稳地坐好了前排小凳子，想点一首追梦赤子心送给正在努力的大家，希望这首歌给予大家前进的力量。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新年进步，平安喜乐。

0: 戏精诗人留言说，好久没有点歌了，这次想点一首《野孩子》，这是跟他有关的一首歌，也是他曾经推荐给我的歌。虽然现在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了，但却是异地相处，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有明天跟未来，可是我很享受跟他互动的每一个时刻。假如有一天我们分开了，希望有一个可以真正疼他懂得他的人去照顾他，那是一个柔善可人的女孩。戏精诗人的留言里其实充满了对未来的不确定，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是一种心理暗示，又有人可能认为这是面对一段感情很正常的客观思考，但我一直相信爱情本身它也是一个玄学，所以在拥有它的时候，过程远比结果重要，甚至有的时候过程就是结果。如果在异地一段情感可以发生持续，本身就已经很了不起，因为至少超越了空间。来分享这一首《野孩子》。
1: 就算只谈一场感情，最爱都是一时虚荣，不等。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端午消费享贴心，农行网捷贷轻松解锁假日美好，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掌银一键申请，消费无忧，详询农行各网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各位好，欢迎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点一首歌给你，当中看大家的留言，点播不同的歌曲，有的时候也是一个单纯的分享。每首歌里面都寄托了当时我们喜欢它的理由，可能是因为一段生活的经历，所以时过境迁再回头听那首歌，也许你会发现当时沉浸其中的情感已经完全不同，在这首歌里听到的世界也大有变化。 Demons and Radioactive 他点播的这首歌曲叫做 Let Her Go， 他说点一首歌给你，一首关于时间的记忆。 Let Her Go 所有的片段都定格了青涩的年华，这一路上有你，有笑有泪，还有回不去的遐想，也借这首歌看看自己的过去跟成长与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喜欢的那一首歌，点给自己和他人的那一首歌，就像是一个生命的标记，音乐响起，重回当时。

云峰皇要点播的这首歌叫做《暧昧》，粗粗一算，王菲、侯湘婷、薛之谦还有杨丞琳都唱过这首《暧昧》，歌中虽有不同，但无一例外的都用了这个名字。现代社会里，暧昧这件事情越来越频繁的发生，因为它不需要你确定，它的不确定让人们觉得仿佛可以逃避很多确定的责任，当然也会失去另一部分确定的踏实。

尹凤凰说，我跟他是十几年一直保持联系的朋友，这几天一直就居住在他住的城市，当年我们的回忆依旧清晰，但最终我们还是没有见面。看这一段记录的时候，突然想到一句话，之前刘欣说，喜欢是放肆，爱是克制。若你无比想念一个人，却能够忍得住不联系他，不去见他，是更愿意这份隐秘的美好不被打扰。

月份留言说可以点一首歌这个年纪吗？我倒是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年纪想要来听这个年纪。不过这首歌的作者齐一倒是一个很特别的音乐创作人，他写的很多歌就是生活里面的画面。人活得清醒，到底是记得住自己的年纪好还是记不住的好呢？我常常忘了自己的年纪，或者说常常记忆并不确切。而最诡异的是，有时候记得的比真实的快，有时候记得的比真实的慢。是不是介乎于那段时间生活的状态让人更满意还是更不满意呢？今天在家人有约点一首歌给你当中，和月芬也跟大家来分享这首《这个年纪》，希望不管在哪个年纪你都享受。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时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我常常问

0: 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点一首歌给你，每次到这个单元的时候都会要跟平时在家人有约微信平台上留言的朋友来互动。优惠要点的这首歌呢，常常在节目里都被人提到，叫做《一直很安静》。阿桑的这首歌勾起人的很多回忆，他说这首歌会想起我曾经喜欢的那个他，我们最终还是没有能够走到一起，而这首歌就像是定格那段记忆的锚点。

一个人在世界上活着这些年，记忆里多多少少有些人，有些有故事，有些没有。但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自成一片天地。当你放过求而不得的那片森林，小说里说白玫瑰红玫瑰久了之后会变成蚊子血或者是白饭粒，都为着时间和空间的原因。若一个人始终保有距离魅力，玫瑰依旧只是玫瑰，而那些活在记忆里的人未必不如活在你身边的人。Martin Lu 说，点一首歌爱一辆夜晚出生的小孩，没有故事，点给你听，因为里面的那一段小号太好听了。谢谢 Martin Lu， 我想节目里也需要大家来分享你们最近喜欢的好歌。我有特别找这首歌来听，确实有一段迷人的小号，它甚至让我想起崔健的另一首歌，当中也有一段印象深刻的小号，就是一块红布。听听这一首吧，A 良2018年专辑当中的每一首歌都有他自己的风格，据说这首歌也来自现实生活当中的经历感受。家人有约，点一首歌，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点一首歌单元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希望在下次节目当中可以听到你的分享。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端午消费享贴心，农行网接待轻松解锁假日美好，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掌银一键申请，消费无忧，详询农行各网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4: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2: 一颗粽子包下千山万水，半盏雄黄捎去一生安康，万家炊烟听着风入夏，
1: 划一桨欢呼雷动，走一程步履山河，换个地方尝尝风的味道。
2: 每一个粽子都有家的味道，金鹰955粽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6: 你看生活的美好总在

不期而遇。赶地铁时刚好赶上即将关闭的车门，买早餐时刚好拿到最后一杯热豆浆，抬头时刚好在枫林一路上揽尽山水洲城，长沙用这些恰好的刚好

0: 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1: 来，请。
2: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4: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2: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5: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7: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6: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Hello， 欢迎星灿，欢迎棒棒，欢迎我的好朋友们又上线啦！欢迎大家，今天咱们的音乐之旅马上要开始了。今天咱们来听一听啊，就是让大家觉得百听不厌的声音。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有些歌手啊，他特别适合单曲循环，他的声音很耐听，而且他的歌也很耐听。有些歌手呢，出道很多年，发了很多专辑，红了很多年，也被大家在 KTV 唱起了很多年。所以看看今天的歌单，有没有哪一首歌曲能够触发你的记忆、你的回忆，还有你的喜欢呢？到评论区，我们可以一边来分享，一边来交流。有朋友说，第五首是爸爸最喜欢的歌，张学友。我们今天的这份歌单，就应该说囊括了几代人的喜欢吧，就是从父辈开始，然后呢到可能是我们这辈，可能还有更加年轻的一代人吧，大家都会很喜欢今天我们歌单里，因为它就是循环播放嘛，播放了很多很多年，然后呢这些声音呢也是陪伴了可以说几代人的青春吧，或者说不同年代的青春吧。我们今天也会有一些新的惊喜出现，就是我们的隐藏，我们今天不是隐藏歌单，是隐藏故事。因为我们在后台呢也会收到很多朋友来分享的他们的一些故事、一些心情，所以呢小曼呢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就会来分享在后台收集到的这些故事，然后呢也会把我想要听到的，或者说我喜欢听到的那些跟这些故事有关的歌曲分享给好朋友们。所以大家可以来点点赞啊，点赞破一万呢依然会触发今天的隐藏惊喜，不过今天是隐藏故事会分享给大家。第一个隐藏故事它讲的是什么呢？小曼又会送他什么歌呢？大家可以来点点赞。那我们先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陈奕迅。他有太多太多的歌在大家的歌单里，在大家去到 KTV 会唱起的旋律当中，还有在无数个日夜大家会想起来的那些旋律。今天我们主题呢是百听不厌的声音，那些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旋律响起就会击中我们的声音。先来听到陈奕迅。

在音乐当中去听不同的表达，不同的故事。单曲循环很多遍之后啊，很多歌曲呢我们依然爱听，因为可能在每一次聆听的时候，我们都会体验感受，或者说有不一样的心情，不一样的触动。很多人说非常爱这首歌，因为是有着低调又浓烈的爱。陈奕迅有太多太多经典的歌曲了，大家也很喜欢听他的歌，包括很多的音乐类的综艺舞台也会唱他的歌，所以要说百听不厌的歌声，那必须要有他，对不对？还有我们好朋友们，时光点唱机的各位好朋友们，你的歌单里面那一个百听不厌的声音，他是谁？可以到评论区来告诉我吗？我们一起来分享看看，也欢迎大家来点歌，来留言，来互动。好，也欢迎好朋友们来点点赞，因为今天呢我们有一些变化。最近一段时间，小麦收获了很多大家的一些故事分享。故事分享当中呢，很多很触动人的一些故事，小麦呢也想把这些故事分享给更多的朋友，然后也想把一些特别的歌送给这些来分享故事的时光好友。也欢迎大家来点点赞，来解锁我们今天的隐藏故事，还有小曼要送出的歌。大家点赞破10000就会来触发一个故事，还有一首歌曲。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歌单呢，大家也可以来看有没有你喜欢的那个声音。如果有，可以来告诉我你喜欢这位歌手的哪首歌曲吗？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

看有朋友说点他的阴天快乐，好的，收藏起来了。还有我们的光明说张杰还不错，想听张杰的什么歌呢？是翻唱还是他自己的原唱？因为张杰也在很多的节目当中出现嘛，他的现场版也很精彩啊。当然他自己的歌传唱度也很高，所以看看你想听什么歌，可以来告诉我。大家留言点歌就好了。每天呢也会有很多新朋友来问怎么点歌呢，怎么来参与互动呢？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是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评论区，你看大家这个我们的直播的界面框框下面有一个聊一聊，你直接把你想说的话想点的歌来分享在这里就可以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在我们的精英955，在我们的官方账号，大家可以去找一找，这个下拉菜单里面有一个点歌，很方便啊，很醒目，点歌你点击进去，把你想听的歌，把你的故事写在这里，小曼呢会每天去收集大家的分享还有大家想听的歌，两种方式都可以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的音乐呢也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今天的第二首歌来自林忆莲，这首歌曲呢当年96年那真的是横扫各大音乐榜单，很多人说他的歌声啊像一杯红酒，醇厚呢又带着微醺的忧伤，夜太黑看不见你在我身边，这样的歌词是不是也会让你想起曾经你辗转难眠的某个夜晚呢？有人说林忆莲的歌是成年人的情歌，你觉得呢？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
3: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4: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5: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5: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5: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5: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6: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7: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8: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9: 就是我们今天百听不厌歌单，这些百听不厌的歌声，大家可能会循环很多很多遍的歌，依然你会觉得很好听，很耐听的声音。今天我们的第二首歌来自林忆莲，夜太黑。也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来点歌，有朋友说来一首周传雄的黄昏。好的，先把这首歌收藏起来了，小曼先收藏了，我们待会儿呢会来慢慢的分享大家想要听的歌曲。好朋友们可以继续到我们的评论区来互动，来留言点歌。如果说你有特别的故事，特别的歌曲想要来分享的话，也可以呢

到我们金九五电台，在这个下拉菜单找到点歌，在那儿呢来跟我分享你的故事，还有你喜欢听的歌曲。大家可以持续来点歌，我们的音乐呢也会继续。今天呢，看一看这些百听不厌的声音里面有没有你很喜欢的那一个声音，如果有的话可以来告诉小曼，如果没有的话可以来补充、来评论、来留言，好不好？我们在每个小时接近最后的时间呢，会留出一些给到我们的好朋友们来听听看你们点的歌曲，还有新朋友们可以来点点赞，点赞每破一万呢，就会来触发一个隐藏惊喜，隐藏款。今天呢是隐藏故事，因为小麦呢也收到了很多朋友的故事啊，情绪的分享。那分享了故事之后呢，小麦也会来送一首歌给到这位好朋友，看一看我们今天触发的第一个隐藏故事，他这里面的故事会不会触动到你？我们来听一看今天第三首歌曲 Beyond 的情人。你说百听不厌的声音怎么能少了 Beyond 呢，对不对？这首歌曲呢，它藏着一种温柔的坚定，好像在告诉每一个听歌的人，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爱情里种种困惑都被他唱得如此动人。每次听到这首歌呢，很多人就会想起爱勇敢的那些年轻岁月。你们呢？青春当中有没有一首特别打动你的、给你力量的 Beyond 的歌呢？

Hello，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时光点唱机。想听什么歌呢？你的歌单里面有没有一个百听不厌的声音呢？ Beyond 应该是其中之一吧。

这个父亲很喜欢哪首哪首歌曲。在 Beyond 的音乐的评论区呢，经常也会听到一种声音说，感谢爸爸让我曾经的音乐记忆当中有 Beyond 的声音。还有人说这个从一开始啊，就是可能就不太理解，但是后来呢，就是会比爸爸的爱更加超越，更加喜欢。

这里呢会要听到很多很多经典的旋律，也会有很多关于音乐的一些隐藏款。那我们今天呢依然会有隐藏惊喜等待大家，之前呢是隐藏的歌单，那今天呢是隐藏的故事。这里面的故事呢是我们好朋友们在金九五电台咱们的微信后台呢来分享给小曼的故事，因为点赞呢已经破一万了，点赞破一万了之后呢来分享我们第一个故事，来解锁今天第一个隐藏故事。嗯，小曼呢就不说这位好朋友的名字了，因为有些朋友呢想要说把自己的名字隐藏起来。这位朋友呢他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喜欢这件事情变得很迟钝。上周朋友给我介绍对象，约会结束之后呢，对方问你觉得我怎么样，我张了张嘴，脑子里闪过第一个念头是他牙齿挺整齐的。说实话看到这儿我就不自觉的就笑起来了，看到这故事的时候。他说朋友说我太挑剔了，可问题是我连不喜欢都懒得确定。现在刷交友软件呢就像逛超市一样，这个照片角度不行，那个职业不稳定，左滑右滑，到最后反而觉得冰箱里的半瓶老干妈最亲切。可怕的是我甚至开始习惯这种状态。上个月公司团建玩真心话大冒险，有人问你上次心动是什么时候，我愣了半天，突然想起大学时候给暗恋的学长偷偷递奶茶，手心都是汗。而现在就算有人跟我说晚安，我也只会机械地回一个表情包。昨天深夜刷到前任的结婚照，以为会难过，结果盯着看了5分钟，唯一的感想是他的发际线好像后移了。就是看到这位朋友的留言的时候啊，我真的是一边很有画面感，一边呢就是又被他的语言会逗笑。然后他说有时候怀疑我是不是把自己活成了一座 WiFi 信号满格却无人连接的孤岛。首先呢很谢谢我们这位好朋友的留言。从字里行间当中感受到啊，他是一个很敏感，然后呢又是一个还挺幽默的人。虽然他可能有情感的困惑，然后呢说自己像一座亮着信号灯却无人停靠的灯塔，但是呢你知道吗，就是最动人的光往往是独自闪耀时候特别耀眼。那些对约会对象的理性分析，对心动的怀疑，不是情感的枯萎，其实是懂得分辨什么是心动吧。爱情呢不是急冻水饺啊，解冻3分钟就能食用了，它是需要文火慢慢来的。那到了这个自然飘香的时候呢，它就会有不一样的味道啦。所以今天呢小曼来送给这位朋友，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在听，送给你这首歌叫做慢慢喜欢你，来自莫文蔚。在这个追求快速的时代里面啊，慢慢来也是一种很难得的诚意。你失去的不是心动的能力，而是愿意等待的耐心。希望那些很真挚的感情，那一份很难得很珍贵的心动会

0: 端午消费享贴息，农行网接待轻松解锁假日美好，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掌银一键申请，消费无忧，详询农行各网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小曼今天送出的第一首歌曲，也是感谢好朋友们来解锁了今天第一个隐藏故事。点赞破10000就会来触发今天的一个隐藏故事，也谢谢这位好朋友的分享。不知道此时此刻你在哪里来听到你的故事，希望小曼来送给你的这首歌慢慢喜欢你，你会喜欢。希望你不要觉得说自己好像失去了这样一个心动的能力，而是那个人慢慢来到你的身边啊，你会感觉这份心动它来得更加的珍贵，更加的要珍惜。那我们好朋友们可以来继续点点赞，继续来点点赞。很快我感觉我们第二首这个隐藏的音乐，然后呢隐藏的故事也会分享给大家了。包括好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来点歌。不论是歌单上的主题有关的，还是说其他的符合你心情的，或者说你想要特别来送出的歌曲，都可以到评论区来留言。小曼呢也会留出时间给到大家想要听到的歌曲。刚刚好朋友们来点到的歌我也收藏起来了，待会儿呢会留出时间来分享。那回到咱们今天主题歌单，是百听不厌的歌声，你会想到谁呢？哪首歌，哪一位歌手，你真的听了他好多好多年？今天歌单上的这些声音，你觉得怎么样？是不是也曾经在你的歌单里面不断不断的出现？这个声音是不是也是你非常喜欢的那一个声音呢？我们刚刚已经听到了，第三首了，接下来第四首歌曲，张惠妹。张惠妹的解脱呢，收录在她1996年的专辑里面，也是 KTV 可以说经久不衰的一个疗伤神曲吧。张惠妹的爆发力呢，在这首歌曲里面也是展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那一句解脱是肯承认这是个错，唱碎了多少人的心。

在张惠妹的《解脱》这首歌里面呢，很多人就是唱出了自己的这种放下，很多人呢就说到了自己的一些感受，另外呢也会有人在影视作品在小说当中呢找到一种情感的呼应。比如有位朋友他说，晚熟的人，就是一本小说啊，小说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人呢只有知道自己无知后才能从骨子里谦和起来，不再恃才傲物，不再咄咄逼人，承认自己无知并不等于否定自己，而是为了改善自己。所以说人总是越活越平和，我们称之为成长。

张惠妹，是你听了很多遍的声音吗？有些歌手真的唱了好多年，很多歌曲呢也是走进了大家的单曲循环歌单里。今天咱们来听到百听不厌的声音里面，有没有哪个声音是你真的听了很多年、听了很多遍的？哪一首歌是你很喜欢的？可以到评论区来告诉小曼。如果没有的话，欢迎好朋友们来补充。这么多歌手，我们当然没有办法用这么简单的十来首歌把它囊括进来，所以呢，欢迎好朋友们来继续的分享推荐，我们就可以出百听不厌的歌声第二篇、第三篇，可能会到几十篇，所以欢迎大家的分享，欢迎大家的留言，可以随时到评论区来留下你喜欢的声音，可能这个声音就会出现在明天，出现在后天，出现在接下来时光点唱机某一个夜晚，然后分享给更多的好朋友，可能会对大家有回忆的触动，可能呢是有让大家觉得好像，哎，我们的记忆有共同的交集，很多很多奇妙的这样的一些跟音乐有关的缘分在这里慢慢展开，也欢迎好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互动的同时呢，也点点赞。咱们呢点赞每破1万就会来触发一些隐藏的彩蛋。今天呢隐藏款呢是隐藏的故事，来自我们好朋友们的情感呐，或者说生活呀、工作呀等等的一些分享，是在我们后台留言的朋友们，小曼呢把它收集起来了，慢慢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了之后呢，小曼也会有一些特别的歌曲送给好朋友们，送给来留言的这位好朋友。朋友，我们来看看第二个隐藏的彩蛋，它会讲到什么样的故事？小曼又会送什么歌曲呢？大家可以继续来点赞、来留言、来互动。那接下来呢，来听我们歌单里第五首歌曲。第五首歌曲之后呢，就会给到我们好朋友你们想听的歌曲的时间。第五首歌曲也是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有朋友说自己爸爸非常喜欢的歌曲。张学友的声音应该是几代人的单曲循环吧。这首《夕阳醉了》，baby 说是大家常听的那些歌曲，但是呢，真的好好听。我今天呢，这首歌曲，我就今天下午的时候，我起码来回听了10遍。

0: 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

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那今天百听不厌的声音怎么样？一首一首歌曲，是不是你很喜欢的歌声呢？有些歌未必是说这些歌手最热门的，或者说最有代表性的歌曲，但是呢，真的小曼今天在这一天下来啊，不断的在来找这个歌单的时候，不断的在听歌的时候呢，这些歌曲我自己都每一首都是循环好多好多遍，而且呢，你不会觉得说听了几遍之后就腻了。真的是百听不厌啊！还有当然很多的歌声可能是大家记忆当中大家很喜欢的那些百听不厌的好声音，所以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继续跟小曼来补充，来留言到我们的评论区来互动你喜欢的好声音。那接下来呢，就要来分享刚刚大家来点到的歌曲，大家喜欢听什么歌？有朋友问说怎么戴着耳机听？戴着耳机可以听到我自己说话的声音，然后呢也可以听到音乐的声音，大家就听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没有任何的问题，就直接来聆听就好了，然后来评论来互动来留言来分享就好了。然后刚刚我们有好朋友点了歌曲，刚刚有一位朋友点到了周传雄的黄昏，我来看看啊，我来找找看这位好朋友，让我来看看这位好朋友刚刚点到黄昏的好朋友，你在哪里呢？哦，风雨。Hello， 风雨。Hello， 风雨，你还停留在这里吗？来吧，你点的歌，他来喽，周传雄。

曲呢是刚刚我们一位好朋友风雨来留言来点到的歌曲，周传雄的《黄昏》。不知道周传雄这个声音是不是这位风雨这位好朋友你歌单当中百听不厌的声音呢？还有朋友在问，火柴天堂可以点吗？当然可以点。你想听的是谁的版本呢？是熊天平的版本，还是想要听到齐秦的版本呢？

我的家人们，谢谢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们，大家的点赞破两万了。那我们第二首隐藏的故事稍后呢也会来触发，跟好朋友们一起分享。这会儿呢是大家的点歌时间，刚刚我们一位好朋友想要听到火柴天堂，对，火柴天堂刚刚点到的歌曲，来吧，来听一听齐秦。齐秦应该也是很多人，而且呢尤其是长辈们父辈们非常喜欢的，也是单曲循环的歌曲吧。来听听看齐秦演唱的《火柴天堂》。

刚刚来点到火柴天堂的家人现在在听吗？琴琴，是你在不断循环的歌声吗？今天在听会不会有不太一样的触动呢？

0: 物消费享贴息，农行网接待，轻松解锁假日美好，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掌银一键申请，消费无忧，详询农行各网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银盘路西口
4: 站到了。
5: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1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7: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3: 江湖救急啊，家人们，赶快帮我想一句此刻就可以转发家庭群的端午吉祥话。
14: 端午节。

与快乐，奔赴下一程山海。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那我们听完了大家的点歌之后呢，我们点赞破20000的隐藏歌曲也要来了。谢谢各位家人们的点赞，谢谢大家来解锁我们不一样的故事。接下来这位朋友他的故事啊、哦，接下来这位朋友我看看他的名字啊、哦，先来看到这位朋友的名字，他的名字呢叫做 Z， 他的这个 ID 叫做 Z， 他说小曼你好。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每天走进写字楼就像走进一个巨大的复印机。我的生活呢被 Ctrl 加 C Ctrl 加 V 了10年，连咖啡都永远是在同一家的美式嘉宾。上个月大学同学聚会，有人辞职去大理开民宿，有人转行做自由插画师。了解近况时候我张了张嘴，最后只说了一句还在那家公司。其实不是没有想过改变，电脑里有个加密文件夹，存着辞职后100件想做的事情，学冲浪、写小说、开间小书店等等等等等等。可每次打开招聘网站，看到35岁年龄限制，手指就僵在鼠标上。房贷、社保、父母的体检报告，像一连串链条拴在脚踝上。最讽刺的是，上周末整理书房，翻出2014年的日记本。20岁的我写着30岁时候要活得像风一样自由，现在32岁了，别说风了，我连工位上的绿萝都不如，它至少还能晒到太阳。昨天加班到凌晨，站在公司落地窗前，看着对面大楼零星亮着灯，突然想起《肖申克的救赎》里面那句：“这些墙很有趣，刚入狱时你痛恨它，后来你习惯它，最后你离不开它。”这是来自我们好朋友 Z 在后台来留言的分享，说到了自己关于职场当中的一个故事。他说自己职场10年，好像过着复印机一样的生活，但其实呢，重复单调不一定只是黑白色调，那些被现实搁置的冲浪梦，然后呢，这个极光梦，去探险的这些梦啊，都是灵魂发出来的信号，它还在跳动呢，对不对？还在渴望自由的风呢，是不是？真正的勇气不是说在风暴当中逃离，而是在细雨里种花。或许改变也不需要惊天动地吧，从今天下班可能你换一条路走，也许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啊。我们今天来跟你分享一首歌曲，也是跟很多觉得自己好像有很多很多想要去实现的一些小愿望，但是呢好像被日复一日的生活好像一直拖着停滞不前。那送给大家一首平凡之路，平凡之路也可以走得不平凡。

觉得好像每天两点一线三点一线，好像觉得是一种循环，好像自己怎么也跳不出这个循环。那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力量，告诉你说平凡之路也可以走得不平凡。

这歌词里唱着说，向前走，就这么走，就算你被给过什么，向前走。

0: 自责吧。
1: 平凡之路也可以走得不平凡，这首歌曲呢送给我们的好朋友 Z， 然后也送给每一位觉得好像生活很单调，好像呢自己想要偶尔的逃离一下的朋友。那大家也可以继续来留言，也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后台来分享你的故事。大家如果有些朋友害羞是 I 人的话，可以跟小曼来说，把你的 ID 把你的名字隐藏起来，只分享故事，只来分享你想听到的声音。好了，我们回到歌单上，刚刚已经听过第五首歌曲了，接下来是第六首歌曲，王菲《矜持》。王菲的歌声应该是很多人也是听了很多年的，然后大家可能到近些年觉得，哎，王菲好像化繁为简了，其实早些年她就已经是如此了。这首歌曲

0: 北京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9: 谢谢朋友们的点赞，点赞呢每破10000也会触发隐藏的彩蛋惊喜。今天呢，小曼藏了几个大家来分享，就是有几位朋友分享的故事给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然后呢小曼也有特别的歌想送给留言的朋友。刚刚点赞已经破30000了，那我们今天第三个故事来看一看。这位朋友呢，他是木子星，木子星啊，他说在超市买菜，手机突然震动，是你们电台的节目推送。他说我站在冷柜前，听着耳机里小曼的声音讲，每个人都值得一段空白的时光。然后我站在原地就听完了一首歌，手里捏着的速冻饺子化了都没有发现。旁边的大姐很奇怪地看着我，她不会知道那5分钟是我一周来最接近呼吸的时刻。现在已经养成新的习惯，每天绕远路回家就为了多听两首歌。看到木子星的留言，哇，就觉得好像真的是心头一暖。希望时光点唱机这些经典的旋律，希望小曼的陪伴能够让大家的夜晚更加美妙一点，能够让大家在忙碌了一天之后真的能够放松下来。那些藏在绕远路的歌，那个可能就是觉得啊，我稍微能够喘息一下的瞬间，其实都是生活里面给自己一点点

留白吧。成年人的放松可能是需要预约的，那治愈可能也就是一首歌的时间。谢谢停留在时光点唱机的每一位好朋友，谢谢大家，也谢谢你们陪伴了我，也谢谢你们温暖了我每一个这样的夜晚。虽然我们可能在一起每天也就是两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呢，希望这样的美好，希望这样的充电时刻能够延续得更加长更加长更加长一点。然后也希望木子欣我们这位好朋友能够卸下很多的负担吧。不论说在生活里面你是需要充当很多很多不同的角色，因为不太知道木子欣是男士还是女士啊，所以不论你在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角色，是父亲或者是母亲或者说是其他不同的角色，希望也要温柔以待那个你自己。那送你一首歌曲，路过人间，我很喜欢的一个声音，郁可唯。她的声音呢，你觉得她好像是清清淡淡的，但是呢却在清清淡淡当中带着一种温柔的力量。这首《路过人间》更是很喜欢他的歌词，稍后我把歌词分享给大家。

好朋友们，今天时光点唱机咱们的主题是百听不厌的声音，欢迎大家来分享你的回忆，你喜欢的音乐，你喜欢的歌，也欢迎大家来评论区来留言，来互动，来点歌。正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郁可唯的《路过人间》，没有在歌单里，对不对？是我们的隐藏彩蛋，隐藏惊喜。每点赞破一万，老朋友们都应该知道了，每点赞破一万呢，就会有惊喜。

今天呢，来分享了一位好朋友木子欣在我们后台留言，来说到自己啊，就是最近可能压力挺大的，然后呢，听到了时光点唱机，觉得有了一点点呼吸喘息的时刻，也不惜为此下班之后绕远路来锁定咱们时光点唱机。谢谢木子欣的关注。不知道此时此刻你有没有听到小曼来送给你的这些歌，包括送给所有好朋友需要放松需要疗愈自己的朋友一首《路过人间》。为什么会分享这首歌曲呢？因为它里面其实有一句很温暖的很有力量的歌词，说人对爱和永远应该有幻觉。这些歌曲其实会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一点点属于自己的呼吸的，就像我们木子欣说呼吸的时刻喘息的时刻，也提醒我们说在生活的缝隙里面永远有一缕属于自己的光。那希望时光点唱机能够在你忙碌生活给你注入一点点的能量，或者说让你觉得有这种很放松的真的可以大口呼吸的时刻吧。今天我们点赞破30000的隐藏故事，还有小曼送的歌，跟所有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那我们继续又回到了我们的歌单里，今天呢主题是百听不厌的声音。无论时光流转啊，旋律响起就会击中我们心的那些声音，它是谁呢？有没有在歌单里面呢？如果没有，好朋友们继续来补充吧。哪首歌曲会让你一听就沦陷？刚刚我们已经听到了第六首王菲的矜持，接下来呢应该是很多人就是很喜欢而且呢就是唱了几代人的周华健的声音。来吧，爱相随送给我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陪伴，来在时光点唱机我们共享音乐回忆。

怎么样，科学，今天这首歌有没有选到你的心坎上？咱们今天的主题呢是百听不厌的声音。百听不厌的声音里面肯定有很多很多他们有代表性的歌曲，今天分享周华健给大家一首《爱像死去》。

0: 黑色的童话。端午消费享贴息，农行网接待，轻松解锁假日美好，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掌银一键申请，消费无忧，详询农行各网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5: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4: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6: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4: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7: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周华健，爱相随。看到科学说，就像打开了青春的记忆，让我想到我们有一位时光

看到小曼今天要分享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就说再也找不到初中听这首歌的感觉了。那时候呢，哥送给我一台索尼卡带机，把正版的周华健磁带放入，按下播放键，然后能什么都不干一下午，阳光灿烂，天很蓝，就像回到了曾经。不知道科学打开青春记忆的时候，脑海里面会闪现青春时期的哪一个场景呢？这些百听不厌的声音可能陪伴了我们很多年，从年少时期，然后呢经历不同的阶段，每一次或者说每个阶段听到这首歌，那是很不一样的感觉。但是呢，你又会觉得它真的很耐听，百听不厌。今天小曼选择的这些歌声、这些歌手、这些歌曲，你喜欢吗？如果你觉得还有其他的，真的它必须要在这个百听不厌的歌声里面出现，欢迎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脑海当中那些不断听了很多遍，但是依然呢觉得一点都不厌倦，很好听的那些声音。欢迎我的好朋友们持续的来补充、来留言，也欢迎大家来点歌。我们继续歌单里面接下来的这个声音就是孙燕姿，来听听看孙燕姿这首可能是很多人认识他的开始吧，就是遇见。当时这首歌2000年之后啊，应该是2003年那会儿，是很多人就是挂在嘴边的歌曲吧。我遇见了谁会有怎样的对白，这首歌是不是让你会想到曾经你遇见的那个人，那个很青涩然后呢很特别的那些场景。

孙燕姿的《遇见》这首歌曲，它的评论区里啊，在音乐平台评论区里面，很多人回忆起了自己和某一个特别人遇见的那些场景。但是有一句话还挺触动我的，他说：“其实有些人。”

光是遇见就已经够幸运了。哪怕说后来擦肩而过了，但是人和人之间，也就是不断不断的遇见，产生了延伸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故事，对不对？所以，光是遇见真的就已经很幸运了。来听到的是我们歌单里面第八首歌，孙燕姿的《遇见》。然后大师说，听着熟悉的旋律，想起了那段青涩的回忆。所以今天歌单里面有没有大家青春时期的 BGM 不断循环播放的那些歌声呢？很多歌手呢，他出道多年，也有很多很多的音乐专辑，很多很多的代表作。所以今天咱们只能分享一小小的部分，也欢迎我的好朋友们持续的来留言。在接下来我们时光点唱机，我们慢慢来听，慢慢来分享，来找到我们记忆当中那些可能因为一段旋律就被触发的珍贵回忆。接下来呢是陶喆普通朋友，我们每一次来分享陶喆的时候呢，总会有朋友来说："哎呀，陶喆的歌真的是，你在很多年之后听，你依然不觉得他很过时。"对，接下来这首歌，你知道他在哪一年发行吗？

0: 陶喆
1: 《普通朋友》。
0: 你知道这首歌什么时候发行的吗？它是1999年。天哪，陶喆真的，你看很多歌曲唱了好多年，你依然会觉得他一点都不过时，对不对？就像很多朋友都会说啊，这个歌真的很耐听，所以百听不厌的歌声，今天那也得有陶喆的声音才行。而且呢，这首歌曲啊，《普通朋友》这首歌曲呢，他吉他也很厉害，这我是后来才知道，因为我没有去学过吉他，所以我没有太在意到这个吉他。我说实话，我只在意到这个响指了，因为我曾经很想跟唱这首歌的时候就会跟着他就打响指的这个节拍，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天哪，《普通朋友》这首歌它的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京时间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8: 陶喆的这些老歌，天哪，1999年的普通朋友现在听起来依然不普通，真的一点都不普通。刚刚你看我们大师说陶喆的歌总是很高级，转音18弯，你有没有在唱他的歌的时候，哎，也会去模仿呢？还有呢，他里面的你看这个配器啊，我后来真的才知道，天哪，吉他考级10级的水平，太厉害了。可能不同的时候听啊，关注点不同，又会有一些意外的惊喜。你看陶喆最擅长就是这种弯弯绕绕的假音，但是真的唱得很好，非常的丝滑，对不对？这种转音很好听，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很喜欢。来吧，我们抓紧时间再来听到勇气，梁静茹的勇气。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就会把时间给到我们好朋友们点的歌曲。所以今天晚上你还想听到什么歌曲，抓紧时间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如果说在这个时间段你还没有来得及来分享的话，可以在我们金鹰95的后台来留言，在下拉菜单有一个点歌，直接点进去就可以了。

当年这首歌曲出来的时候呢，是很多人的告白神曲，借着这首《勇气》来告白，来给自己力量。就像我们的好朋友大师他说，当你想要踏出第一步做决定的时候，就听听这首歌吧，它能给你勇气，给你力量。但是后来呢，这首歌曲其实慢慢发展，慢慢发展，它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突然就变成了一个网络的梗。也像我们好朋友科学说，最常听到的一个梗就是，谁给你的勇气？梁静茹吗？所以你看，一些老歌，它其实也会有自己的轨迹，对不对？有些呢，它可能会向着很有意思的方向发展，有一些呢，可能它沉寂多年之后突然又爆火了。你像现在很多短视频，他们的 BGM 是不是也用到了很多的老歌？所以老歌它也会有自己的不同的命运，会有自己的很多的转折，对不对？那接下来的时间就给到大家想听的歌曲。刚刚我们好朋友有点到一首郑伊健的《友情岁月》，是我们的好朋友 U 吗？来吧。郑伊健的友情岁月，跟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

0: 端午消费享贴心，农行网结贷轻松解锁假日美好，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掌银一键申请，消费无忧，详询农行各网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站到了。
4: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9: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2: 一颗粽子包下千山万水，半盏雄黄捎去一生安康，万家炊烟听着风入夏，
1: 划一桨欢呼雷动，走一程步履山河，换个地方尝尝风的味道。
2: 每一个粽子都有家的味道，金鹰955，粽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

问你，全世界翻创次数最多的歌曲是哪一首？那你第一首想到的会是什么歌呢？在我们能够查到的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里面的记载是，据说单单是截至1980年，全世界被翻唱次数最多的这首歌呢，在1980年之前就已经有2500多位歌手翻唱过了。2500多位应该是来自全世界各个不同的国家吧。然后呢，根据这个唱片公司的记录，单单是在20世纪，这首歌就已经被表演超过700万次，那就更不用说进入到21世纪之后，这个数字只会增加不会减少。那就是1965年保罗·麦卡特尼创作的这首《Yesterday》。

听到 Beatles 非常经典的一首 Yesterday。 如果要把全世界范围被翻唱次数的歌曲全部都包括进来的话呢，可能是三天三夜都说不完，所以今天我们就更多的聚焦在中文歌的世界。那么被翻唱最多的中文歌呢，目前似乎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统计，但是我推测来看，非常有可能翻唱最多的歌曲是月亮代表我的心。那这首歌虽然并不是邓丽君的原创，但自从邓丽君的版本风靡全球之后，各个年份然后男歌手女歌手大家都非常的喜欢翻唱，那每个人或多或少唱起来好像风格都有一些不尽相同，但基本上都保持了那一份柔情似水。那么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方大同的版本，这可能是改编的比较大的一个版本。

0: 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上一节我们说到月亮代表我的心，曾经呢陶喆也有一首月亮代表谁的心，那样的一首歌不算是翻创，但非常的明显是一个延伸。或许呢对于这一类的经典歌曲，有一部分人是听惯了旧版，那就可能不太能够接受改编太大的一个翻创版。但是不管怎么说，对于翻创这件事，基本上我还是持有一个比较正面的看法。毕竟呢，多一个人唱一首好歌呢，它就会多一个传播的渠道。那如果翻创的版本不出色，倒也不会影响人们对于原版的印象，因为能够留下来的自然都是经得起检视的版本。

那陶喆版本的《夜来香》。那么接下来呢，也是一首不断被翻唱的老歌《情人的眼泪》。那这首歌在2000年之后的翻创呢，好像你经常可以听到他们会配上很新的一些编曲，然后呢歌手呢喜欢用各种的转音，但是其实这首歌并不需要太多的技巧，而且呢也不用刻意的去唱得很幽怨，因为它本身的这个词曲就已经把意境传达得非常的好了。好春常在情深似海，望穿秋水。今天我们听的是蔡琴的版本，蔡琴的声音跟陈蝶衣的歌词好像总是特别的贴合。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说到的是被翻唱次数最多的歌曲。那接下来的这一首呢，是我比较意外的一首翻唱次数很多的作品，野百合也有春天。这样的一首歌曲，除了大家比较熟悉的潘越云、罗大佑、孟庭苇、林志炫、永邦的版本，另外呢，可能还有很多人没有听到过的殷正阳的版本、郑怡、阿桑、张强、南方二重唱、赵永华等等等等，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谁？

听到野百合也有春天。如果说这首歌是它的版本已经多到人们几乎已经不太在意谁才是原创，而接下来的这一首呢，则是在发表了好些年之后，人们其实都算是听得比较熟悉了，但是都还不太确定它原创到底是谁。这首歌蔡琴创过，辛晓琪创过，黄小琥、徐锦淳都创过，都是一些唱功了得的歌手，那就是万芳《新不了情》。当时呢，在灌录这首歌之前，万芳刚刚失恋，那么事业也处在一个低谷，发了几张专辑都没有很大的起色。那也正是从这首歌开始，她才算是有一点走红。然后这首歌又搭配了刘青云跟袁咏仪的电影《新不了情》，所以呢，自然而然的就传唱开来。只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基本上都还是一个歌红人不红的状态。有时候我甚至都会忘记这首歌是万芳创的，但不管怎么说，这绝对是他的一首代表作。

渐渐适应很多事情没预兆，能好好告别原来求也求不到，就互相说服难得遇见所以难免分离才是天公地道，稍安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都是一些被翻唱很多次的经典作品。一首歌曲如果一直被翻唱，不管是录制出唱片的这个正式的翻唱，还是说在演出的现场、综艺节目现场的翻唱，这些本身就是对这首歌的一个认可。那也有很多90年代的经典歌曲，而因为在一些综艺节目当中被年轻一辈的歌手重新的诠释，就再一次的受到新一代观众的喜欢。接下来这一首《哭砂》，曾经呢也在好像是《深入人心》吧这样的一个舞台上被翻唱过。那么灌录过唱片出版这首歌的歌手有周华健、林志炫、高胜美、潘越云，然后叶倩文呢还唱了一个粤语版的《秋去秋来》。今天我们听黄莺莺的原版。

听过黄莺莺这首《哭砂》，今天我们的节目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接下来这首歌呢，也许在正式发行的唱片当中它被翻唱的次数不多，可是呢在演唱会的现场它确实非常的受青睐，很多歌手都喜欢在演出的现场唱这首歌，那就是几乎打动过每一个人的《爱的代价》。我特别找到了李宗盛在《理性与感性》音乐会的一个现场版，当他唱到那一句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他就有一点哽咽唱不下去了，于是呢他就转过头去，然后吉他也不弹了，整个现场就安静了下来。那这首歌唱到后来，这个张艾嘉、梁静茹、张信哲他们都出来一起合唱，到那个时候呢李宗盛又一次的抹起了眼角。所以看着这样的一个画面，有时候你会觉得创作人也是一个蛮残忍的职业，你要不停地把内心的东西掏出来，才写得出这样听得让人心有戚戚焉的作品。那些人那些歌，谢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水风景站到了。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急啊，家人们，赶快帮我想一句此刻就可以转发家庭群的端午吉祥话。
6: 端午节，祝我的姐妹们像蛋黄粽子一样富得流油。
7: 人生变化多端，也不过五味杂陈啊。
8: 你喜欢甜粽、咸粽，还是我这个可甜可咸的小祖宗？
0: 金鹰九五五，纵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9: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0: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9: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1: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9: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1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9: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3: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9: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3: 来开个会吧，
12: 来做个 PPT 吧，
11: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11: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算不算太高？
1: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0: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9: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0: 音乐说话。

想要学会，学会看穿你的虚伪，再学会慢慢忘了你的美。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一颗粽子包下千山万水，半盏雄黄捎去一生安康，万家炊烟听着风入夏。
0: 划一桨欢呼雷动，走一程步履山河，换个地方尝尝风的味道。
1: 每一个粽子都有家的味道，金鹰955粽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4: 来，请。
5: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0: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1: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0: 对呀。
1: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0: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1: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2: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4: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5: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4: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5: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0: 5.5同频覆盖。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醒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姐姐，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

0: 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

0: 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金秋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江湖救急啊，家人们，赶快帮我想一句此刻就可以转发家庭群的端午吉祥话。
5: 端午节祝我的姐妹们像蛋黄粽子一样富得流油。
6: 人生变化多端，也不过五味杂陈啊。
7: 你喜欢甜粽咸粽，还是我这个可甜可咸的小祖宗？
3: 金鹰九五五，纵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1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也经由朋友们的点播来分享跟推荐那些我们没有听过的歌曲。郑更说，想推荐和分享给你一首歌，叫做《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奥斯卡金曲《此情可待》的粤语版。我稍稍查了一下，我发现港粤经典当中有很多是为当时舶来的旋律重新填上中文的歌词，就变成了另一首中文流行曲。郑更点播的这首歌曲弥补了我的听歌空白，也暴露了你的年纪。当然还有一种可能，也许是经典复古时尚轮回吧，说不定郑更是一个有老灵魂的小听友。这首歌来自钟镇涛。

0: 网名是六只小兔子的朋友呢，他留言说，人们总说人生是可以由自己去掌握去改变的，但是我感觉某些我渴求的事情总是捉不住，在自己仍然为生活磕磕碰碰的时候，他们稍纵即逝，偷偷从身边擦肩而过，为此也不乏让家人和朋友为自己的生活担忧。我想点一首昨夜的渡轮上，一如歌词所说，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很巧啊，这首歌刚好呢是粤语版的微风细雨，李秉文香港歌手，他的成名作就是这首昨夜的渡轮上，曾经在80年代流行一时，他也被视为香港城市民歌的代表作之一。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那时候香港地区也受到台湾地区校园民歌风潮的影响，开始了香港的城市民歌。香港电台举办了一个香港城市民歌创作大赛，李秉文正是经由这个演唱比赛崭露头角。然而跟其他的同期城市民歌手一样，城市民歌的热潮退却之后，他就淡出了歌坛。你会发现只有听他的版本，这首歌才真的能够回到他诞生的那个岁月，无论是配器还是他的演唱，都是后来的翻唱者无法比拟的。假如我们要回到时空中的某一段环境，去听听真正来自于那个时空的音乐，或许是最好的方法。给六只小兔子的朋友，和你分享李秉文昨夜的渡轮上。
1: 你信不信世界上有天使？我信。

0: 因为我曾经认识过一个，佢叫做 Money， 不过通常人哋会直接叫佢做护士嘅，但我始终觉得佢哋应该叫白衣天使先啱。琴晚我睇电视新闻，佢话香港琴日有62宗非典型肺炎嘅新感染个案，又话特首呼吁市民要保持冷静，保持个人卫生，出外仲要戴埋口罩添，我真系好担心。Money。好担心你。
1: 点解呀？
0: 你做护士，日日对住咁多病人，你唔惊会感染沙士嘅咩？
1: 其实生命就好似一场战争咁，你只可以继续咁样作战落去，唔可以掉头走。如果作战落去嘅话，你就有机会赢；但系如果掉头走嘅话，你就一定输。
0: Money 终于都因为感染到沙士而离开咗我，不过我相信佢嘅说话。人生一定唔可以掉头走，因为作战落去仲有机会赢，但系一放弃就一定会输。今晚坐喺渡海小轮翻屋企嘅时候，我又谂起 Money 同佢嘅说话，好挂住佢，系真的。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在点一首歌给你单元当中，要回复最近留言的朋友们，有些真的是点播了挺长时间的，都不知道你是不是还在我们的后台。希望在新的一年当中，这份姗姗来迟的分享和祝福，你依然愿意签收。署名上仙队员的听友说，今年一开年就觉得工作把自己压得喘不过气来，总是感觉快要坚持不下来了。我想给自己点一首孟非传的《不值得》，给自己一丝安慰，告诉自己一切都会变好的。我重新听回孟非传的这首歌，发现《不值得》这首歌说的是爱情当中的一种挫败感，也许和少先队员留言时说到的工作压力不那么贴切，但你知道，人如果在工作里遇到了困难，就去爱情当中找补一些愉快；如果爱情当中遭遇了挫折，就在工作当中寻找一些支柱。你确定在工作不顺利的时候要听一首爱情的不顺利吗？或许只是简单的推荐给我你喜欢的这首歌。孟非传虽然在歌坛存在的时间很短暂，但他们确实留下了一些好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这一首《不值得》。

有一位听友啊，名字是一个公式，叫 F 等于 ma。如果没有记错呢，它应该是牛顿的三大定律。这个网名对于这位听友来说，一定有特别存在的意义。是在里面找到了某种生活的公式吗？他给家人有约的留言是：稳稳地坐好了前排小凳子，想点一首《追梦赤子心》，送给正在努力的大家。希望这首歌给予大家前进的力量。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新年进步，平安喜乐。

戏精诗人留言说，好久没有点歌了，这次想点一首《野孩子》，这是跟他有关的一首歌，也是他曾经推荐给我的歌。虽然现在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了，但却是异地相处，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有明天跟未来，可是我很享受跟他互动的每一个时刻。假如有一天我们分开了，希望有一个可以真正疼他、懂得他的人去照顾他，那是一个柔善可人的女孩。戏精诗人的留言里其实充满了对未来的不确定，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是一种心理暗示，也有人可能认为这是面对一段感情很正常的客观思考。但我一直相信爱情本身它也是一个玄学，所以在拥有它的时候，过程远比结果重要，甚至有的时候过程就是结果。如果在异地一段情感可以发生持续，本身就已经很了不起，因为至少超越了空间。来分享这一首《野孩子》。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4: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点一首歌给你，当中看大家的留言，点播不同的歌曲，有的时候也是一个单纯的分享。每首歌里面都寄托了当时我们喜欢它的理由，可能是因为一段生活的经历，所以时过境迁再回头听那首歌，也许你会发现当时沉浸其中的情感已经完全不同，在这首歌里听到的世界也大有变化。 Diamonds and Radioactive 他点播的这首歌曲叫做 Let Her Go， 他说点一首歌给你，一首关于时间的记忆。 Let Her Go 所有的片段都定格了青涩的年华，这一路上有你，有笑有泪，还有回不去的遐想，也借这首歌看看自己的过去跟成长与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喜欢的那一首歌，点给自己和他人的那一首歌，就像是一个生命的标记，音乐响起，重回当时。

林峰朋友要点播的这首歌叫做《暧昧》，粗粗一算，王菲、侯湘婷、薛之谦还有杨丞琳都唱过这首《暧昧》，歌中虽有不同，但无一例外的都用了这个名字。现代社会里，暧昧这件事情越来越频繁的发生，因为它不需要你确定，它的不确定让人们觉得仿佛可以逃避很多确定的责任，当然也会失去另一部分确定的踏实。林凤凰说，我跟他是十几年一直保持联系的朋友，这几天一直就居住在他住的城市，当年我们的回忆依旧清晰，但最终我们还是没有见面。看这一段记录的时候，突然想到一句话，之前流行说，喜欢是放肆，爱是克制。若你无比想念一个人，却能够忍得住不联系他，不去见他，是更愿意这份隐秘的美好不被打扰。

月份留言说可以点一首歌《这个年纪》吗？我倒是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年纪想要来听《这个年纪》。不过这首歌的作者齐一倒是一个很特别的音乐创作人，他写的很多歌就是生活里面的画面。人活得清醒，到底是记得住自己的年纪好还是记不住的好呢？我常常忘了自己的年纪，或者说常常记忆并不确切。而最诡异的是，有时候记得的比真实的快，有时候记得的比真实的慢。是不是介乎于那段时间生活的状态让人更满意，还是更不满意呢？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3: 哎，
4: 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7: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8: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7: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6: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9: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点一首歌给你，每次到这个单元的时候都会要跟平时在家人有约微信平台上留言的朋友来互动。永辉要点的这首歌呢，常常在节目里都被人提到，叫做《一直很安静》。阿桑的这首歌勾起人的很多回忆，他说这首歌会想起我曾经喜欢的那个他，我们最终还是没有能够走到一起，而这首歌就像是定格那段记忆的锚点。

一个人在世界上活着这些年，记忆里多多少少有些人，有些有故事，有些没有。但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自成一片天地。当你放过求而不得的那片森林，小说里说白玫瑰红玫瑰久了之后会变成蚊子血或者是白矾粒，都为着时间和空间的原因。若一个人始终保有距离魅力，玫瑰依旧只是玫瑰，而那些活在记忆里的人未必不如活在你身边的人。Martin 卢说，点一首歌爱一良夜晚出生的小孩，没有故事，点给你听，因为里面的那一段小号太好听了。谢谢 Martin 卢，我想节目里也需要大家来分享你们最近喜欢的好歌。我有特别找这首歌来听，确实有一段迷人的小号，它甚至让我想起崔健的另一首歌，当中也有一段印象深刻的小号，就是一块红布。听听这一首吧，爱一良2018年专辑当中的每一首歌都有他自己的风格，据说这首歌也来自现实生活当中的经历感受。家人有约，点一首歌，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点一首歌单元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希望在下次节目当中可以听到你的分享。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

0: 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4: 一颗粽子包下千山万水，半盏雄黄捎去一生安康，万家炊烟听着风入夏，
5: 划一桨欢呼雷动，走一程步履山河，换个地方尝尝风的味道。
4: 每一个粽子都有家的味道，金鹰955，粽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0: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1: 我轻轻地唱，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哪些人哪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如果要问你全世界翻唱次数最多的歌曲是哪一首，那你第一首想到的会是什么歌呢？在我们能够查到的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里面的记载是，据说单单是截至1980年，全世界被翻唱次数最多的这首歌呢，在1980年之前就已经有2500多位歌手翻唱过了。2500多位应该是来自全世界各个不同的国家吧。然后呢，根据这个唱片公司的记录，单单是在20世纪，这首歌就已经被表演超过700万次，那就更不用说进入到21世纪之后，这个数字只会增加不会减少。那就是1965年，保罗·麦卡特尼创作的这首《Yesterday》。

多的聚焦在中文歌的世界。那么被翻唱最多的中文歌呢，目前似乎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统计，但是我推测来看，非常有可能翻唱最多的歌曲是月亮代表我的心。那这首歌虽然并不是邓丽君的原创，但自从邓丽君的版本风靡全球之后，各个年份，然后男歌手女歌手大家都非常的喜欢翻创，那每个人或多或少唱起来好像风格都有一些不尽相同，但基本上都保持了那一份柔情似水。那么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方大同的版本，这可能是改编的比较大的一个版本了。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上一节我们说到月亮代表我的心，曾经呢陶喆也有一首月亮代表谁的心，那样的一首歌不算是翻唱，但非常的明显是一个延伸。或许呢对于这一类的经典歌曲，有一部分人是听惯了旧版，那就可能不太能够接受改编太大的一个翻唱版。但是不管怎么说，对于翻唱这件事，基本上我还是持有一个比较正面的看法。毕竟呢，多一个人唱一首好歌呢，它就会多一个传播的

渠道。那如果翻唱的版本不出色，倒也不会影响人们对于原版的印象，因为能够留下来的自然都是经得起检视的版本。

听到陶喆版本的《夜来香》。那么接下来呢，也是一首不断被翻唱的老歌《情人的眼泪》。那这首歌在2000年之后的翻创呢，好像你经常可以听到他们会配上很新的一些编曲，然后呢歌手呢喜欢用各种的转音，但是其实这首歌并不需要太多的技巧，而且呢也不用刻意的去唱得很幽怨，因为它本身的这个词曲就已经把意境传达得非常的好了。好春常在情深似海，望穿秋水。今天我们听的是蔡琴的版本，蔡琴的声音跟陈蝶衣的歌词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些歌之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说到的是被翻唱次数最多的歌曲，那接下来的这一首呢，是我比较意外的一首翻唱次数很多的作品，野百合也有春天。这样的一首歌曲，除了大家比较熟悉的潘越云、罗大佑、孟庭苇、林志炫、永邦的版本，另外呢，可能还有很多人没有听到过的殷正阳的版本、郑怡、阿桑、张强、南方二重唱、赵永华等等等等，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今天我们听到的是

听到野百合也有春天。如果说这首歌是它的版本已经多到人们几乎已经不太在意谁才是原创，而接下来的这一首呢，则是在发表了好些年之后，人们其实都算是听得比较熟悉了，但是都还不太确定它原创到底是谁。这首歌蔡琴创过，辛晓琪创过，黄小琥、徐锦淳都创过，都是一些唱功了得的歌手，那就是万芳《新不了情》。当时呢，在灌录这首歌之前，万芳刚刚失恋，那么事业也处在一个低谷，发了几张专辑都没有很大的起色。那也正是从这首歌开始，他才算是有一点走红。然后这首歌又搭配了刘青云跟袁咏仪的电影《新不了情》，所以呢，自然而然的就传唱开来。只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基本上都还是一个歌红人不红的状态。有时候我甚至都会忘记这首歌是万芳创的，但不管怎么说，这绝对是他的一首代表作。

0: 北京时间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都是一些被翻创很多次的经典作品。一首歌曲如果一直被翻创，不管是录制出唱片的这个正式的翻创，还是说在演出的现场、综艺节目现场的翻创，这些本身就是对这首歌的一个认可。那也有很多90年代的

经典歌曲，和因为在一些综艺节目当中被年轻一辈的歌手重新的诠释，就再一次的受到新一代观众的喜欢。接下来这一首《哭砂》，曾经呢也在好像是《深入人心》吧这样的一个舞台上被翻创过。那么灌录过唱片出版这首歌的歌手有周华健、林志炫、高胜美、潘越云，然后叶倩文呢还唱了一个粤语版的《秋去秋来》。今天我们听黄莺莺的原版。

听过黄莺莺这首《哭砂》，今天我们的节目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接下来这首歌呢，也许在正式发行的唱片当中它被翻唱的次数不多，可是呢在演唱会的现场它确实非常的受青睐，很多歌手都喜欢在演出的现场唱这首歌。

那就是几乎打动过每一个人的《爱的代价》。我特别找到了李宗盛在《理性与感性》音乐会的一个现场版，当他唱到那一句“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他就有一点哽咽，唱不下去了。于是呢，他就转过头去，然后吉他也不弹了，整个现场就安静了下来。那这首歌唱到后来，这个庄爱嘉、梁静茹、张信哲他们都出来一起合唱。到那个时候呢，李宗盛又一次的抹起了眼角。所以看着这样的一个画面，有时候你会觉得创作人也是一个蛮残忍的职业，你要不停地把内心的东西掏出来，才写得出这样听得让人心有戚戚焉的作品。那些人那些歌，谢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3: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4: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5: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6: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4: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6: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4: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7: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8: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救急啊，家人们，赶快帮我想一句此刻就可以转发家庭群的端午吉祥话。
1: 端午节祝我的姐妹们像蛋黄粽子一样富得流油。
2: 人生变化多端，也不过五味杂陈啊。
3: 你喜欢甜粽咸粽，还是我这个可甜可咸的小祖宗？
4: 清音小物，纵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一颗粽子包下千山万水，半盏雄黄捎去一生安康，万家炊烟听着风入夏，
5: 划一桨欢呼雷动，走一程步履山河，换个地方尝尝风的味道。
1: 每一个粽子都有家的味道，金鹰955粽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7: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哎。

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京时间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呀是湖南的。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6: 一至五月，湖南经济运行基本平稳。
5: 全省133个重点更新片区发布，15-57湖南城市更新领域预计带动投资约10,000亿元。
6: 大喇叭应急之声，端午假期期间，湖南大部龙舟水持续，局地有大暴雨。
5: 省安委办、省应急委办公室联合要求，从5个方面做好端午节期间安全防范。
6: 专题报道：龙超联赛，一个省龙舟激烈竞渡，从民俗竞渡到产业引擎，湖南龙舟划出发展新航道。
5: 大家好，我是思远。
6: 大家好，我是陈光。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5: 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6: 通知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省统计局最新发布，一至五月全省经济运行基本平稳，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5: 工业平稳增长，一至五月全省规模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与一至四月持平。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9%，比全部规模工业增速快0.4%。其中，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5.7%，电子信息。

0: 造业增长 3.9%， 原材料行业增加值增长 2.2%， 比全部规模工业增速快 0.7 个百分点。服务业增长稳健，一至四月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2%， 34个行业中有26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增长，行业增长面 76.5%， 其中9个行业实现两位数增长。部分领域消费扩容提质，一至五月全省线上批发零售法人单位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14.3%， 新能源汽车类增长 9.5%， 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增长 5%， 占全部线上零售额比重 13.8%。 重点领域投资增势较强，一至五月全省国有投资同比增长 7%， 拉动全部投资增长一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6.3%， 拉动全部投资增长 1.6 个百分点。新质生产力发展向好，一至五月全省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8%， 比全部规模工业增速快 1.3 个百分点，部分新产品产量实现两位数增长，规模工业企业光电子器件产品产量增长 16.2%， 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增长 11.1%， 传感器增长 23.3%。
1: 打造一城诗意半城烟火，具有湖湘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近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集中推出133个重点更新片区、2478个近期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达2215亿元。
0: 十四五期间，全省累计开工城市更新项目2.7万个，完成投资超3800亿元。城市体检、完整社区建设等多项创新做法获得住建部推广。在此基础上，湖南已构建起较为完备的一加 N 城市更新政策体系。会上透露，十五五时期全省城市更新领域预计带动投资约10000亿元，年均投资规模达2000亿元。
1: 133个重点片区覆盖全省14个市州，分为住区、商区、厂区、历史文化街区、基础设施连片区域、综合片区六大类型。2478个项目涵盖老旧小区改造、城中村整治、历史文化保护、基础设施升级、文旅融合等八大领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气象部门预计，端午假期期间省内大部降雨持续，19号全省小到中雨为主，湘东北、湘西南地区的怀化、溆浦、沅陵、常德、石门、张家界、桑植局部暴雨。18号下午，我省已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记者孙霞报道。
1: 实况监测显示，18号起点到19号起点强降雨较为分散，主要集中在湘北、湘西、湘南局地，怀化、湘西州、岳阳、益阳、常德、永州、娄底、张家界、邵阳、郴州十个市州、40个县市区、139个乡镇出现暴雨。其中怀化溆浦深子湖镇和怀化芷江三道坑镇出现大暴雨。水文部门预测，22号前后，沅水支流有水，澧水中上游等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3到5.5米的洪水过程，警惕沅江支流、洪岩溪流域可能发生接近警戒水位的洪水过程。省水旱灾害防御事务中心调度事务部一级主任科员张霞：
3: 后期如果降雨和来水快速增加的话，我们将及时开闸调洪，适时的拦洪错峰，全力的减丘下游的防洪压力。
0: 专家提醒，需要重点防范19号到21号湘北、湘中较强降雨，尤其是夜雨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风险，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中考、假期交通出行、城市运行安全等的不利影响。张霞：
3: 水利厅值班室将继续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教育，督促各地水利部门做好值班值守、巡查防守、抓实抓细各项防御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省安委办、省应急委办公室联合印发通知，要求从压实安全防控责任，强化重点风险防范，做好防汛工作，排查风险隐患，加强应急值守等五个方面，做好端午节期间安全防范。
0: 通知指出，端午节前后，人流、车流、物流高度集中，生产经营活动繁忙，叠加汛期降雨、高温等复杂天气影响，安全防范压力增大。各级各部门要深刻汲取近期省内外各类安全生产事故惨痛教训，充分认清端午节期间安全防范的特殊性、复杂性和严峻性，层层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坚决防范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要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场所、关键环节，开展靶向防控、精准监管，全面织密安全防护网。要重点做好交通运输、消防、文旅、工矿商贸等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防范。当前，我省迎来新一轮雨水集中期，各地各部门要严格按照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工作要求，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抗灾工作，确保渡汛安全。要纵深推进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提升三查一曝光两闭环工作质效，确保隐患动态清零闭环消耗，构筑起群防群治的人民防线。要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关键岗位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坚决杜绝信息迟报、漏报、瞒报行为。各级各类应急救援队伍要时刻保持应急状态，前置救援力量和物资，确保一旦有需要，能够快速响应、有效应对、及时处置，最大限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石门融媒体中心记者祝立炫报道。18号，石门全境迎来今年第二轮强降雨，为应对持续强降雨，石门县各乡镇区县直单位全体工作人员连夜下沉包保村组，上堤巡查，入户排查，劝导转移，以不落一户、不漏一人的硬举措筑起防汛安全防线。
0: 18号1点到19号8点，石门西北乡镇普降暴雨，全县平均降水46.8毫米，最大为湖平山镇91.1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为太平镇石水田站23.9毫米。目前全县已经启动防汛四级和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据气象部门预测，20号下午到22号仍有大到暴雨。石门县防汛会商会要求全体防汛人员严阵以待，确保指挥调度高效运转。
1: 端午假期恰逢夏至，又处于主汛期，省内气温偏高，降雨频繁，蚊虫等病媒生物活跃度显著上升，加上市民走亲访友、户外游玩、聚餐出行频次增多，各类健康与安全风险也随之增多。19号，省疾控中心特此发布健康提示，提醒市民在欢度佳节的同时，做好肠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中暑防范，管住饮食，安全出行，全方位守护自己与家人身体健康。
0: 今年端午期间，全省各地推出既有趣味又有温度的活动，在粽香当中传承端午习俗，解锁端午别样趣味。
1: 长沙围绕游曲甲之乡赏端午非遗核心主题，集中推出四大板块，共40多项特色文旅活动，为市民端上一道民俗文化大餐。
0: 在长沙世界之窗，民俗杂技秀在文明湖上震撼上演，表演者在水面扁带上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精彩表演赢得现场阵阵掌声。而在另一边，旱地龙舟让参与者不用下水也能体验龙舟的竞渡激情。游客吴女士：
4: 端午节了嘛，带着孩子过来感受一下端午的这个氛围，非常好，来感受一下这个端午节的这个文化，很开心。
1: 此外，景区还特别设置了端午民俗体验环节， 工作人员为游客撒艾叶水祈福，佩戴五彩绳纳吉，游客还可以现场参与 DIY 包粽子，一站式体验端午传统。

0: 习俗。潼关窑、国风乐园、靖港古镇、石堰湖景区、长沙方特、东方神话等景区纷纷推出龙舟赛事、国风巡游、民俗互动、无人机表演等特色活动。从古镇的烟火到国潮演绎，从水上竞渡到夜空光影，长沙各大景区正将传统端午演绎出新的打开方式。
1: 在岳阳君山区的洞庭湖博物馆里，游客将心愿写在龙鳞形状的便利贴上，共同拼凑出完整龙身，延续端午祈福的传统。一旁的互动体验区巧变五毒科普游戏将馆藏生物标本与端午习俗巧妙结合，端午溯源生态守护大闯关将端午渊源与洞庭水系知识融入大富翁游戏，游客在趣味的游戏当中认识传统五毒，了解湿地生态。三楼老茶馆内挂满了小灯笼、香囊等小物件，游客还可以体验手作艾草香囊，感受端午配香习俗，亲手为自己或亲友制作一份独一无二的节日祝福。洞庭湖博物馆宣教活动部讲解员何梦林：
2: 我们将洞庭水乡风情、传统端午民俗与馆内科普资源相结合，设有龙舟打卡、香囊手作，还有一举高中等互动装置，让大家来到馆里既能够感受楚风的端午韵味，又能够体验趣味互动，收获美好的祝愿。
0: 在屈原管理区河伯潭文化旅游区精心打造民族风情迎宾秀，现场氛围感拉满，经典花船演绎上下求索，以灵动演绎复刻屈子风骨，让千年端午文脉可看可感可共鸣。
1: 在衡阳县台原镇台九村的农家大院里，翠绿的粽叶、雪白的糯米早已备好，老中青三代村民围坐在长桌旁，折叶、装米、捆线，各司其职，相互帮助，一派热闹祥和的景象。老手艺人传技艺、化变迁，在粽叶飘香中感受传统节日魅力，共话乡村发展新气象。衡阳县台原镇台九村党总支书记朱霞：
3: 这些台九村能干的这些女同志们聚集在一起，包出我们台九独特的这样的一个粽子，然后送给我们这些邻里之间去品尝，打造一个大家好才能真的好这种和美、团结、友善这样的一个文明的台九风。
0: 端午划龙舟是湖南各地重要的节日文化活动，今年结合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传统文化活动与体育竞技相融合，以一场高规格高品质龙舟盛会唤醒千年端午文化根脉，奏响全民健身、文旅交融、乡村振兴协同共进的时代乐章。接下来请听专题报道：龙超联赛，一个省龙舟激烈竞渡，从民俗竞渡到产业引擎，湖南龙舟划出发展新航道。记者陈光综合报道。汨罗江上鼓声震，百舸争先竞风流。6月18号至19号，2026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总决赛在汨罗江国际龙舟竞渡中心举行，历经九大赛区层层选拔的顶尖龙舟队齐聚龙舟故里，以巅峰竞渡诠释竞技体育魅力，更以赛事之力撬动全省文旅消费，激活体育产业动能，让千年龙舟民俗在新时代蜕变为赋能地方发展的强劲引擎。作为省级顶级龙舟赛事，2026年龙超联赛以全民竞渡、文旅共生为核心，赛事周期横跨4至6月，创新性布局慈利、鼎城、园林、开福、苏仙、麻阳、鹤山、道县、望城九大赛区，构建起分站选拔加总决赛的标准化赛事体系，从零散自发到规范统一，从区域民俗到省级 IP 的跨越式升级。在龙超选拔赛慈利站，慈利市民徐周全说：
4: 我们慈利县有一个二端午的习俗，借助这个龙舟比赛真的让我感觉又过了一次年，甚至比过年还要热闹。
0: 不同于传统民间龙舟赛的自发性、区域性， 本届龙超联赛以专

0: 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重塑赛事格局。赛事严格遵循国际龙舟竞赛规则，统一赛道规格，统一竞赛标准，统一裁判体系。从100米、200米短道冲刺到500米耐力比拼，赛程设置兼顾竞技性与观赏性。根植于湖湘千年民俗底蕴，龙超联赛始终坚守文化根脉，在现代体育赛事中注入传统韵味，实现民俗传承与赛事发展双向赋能。湖南作为龙舟文化的发源地，汨罗江畔寄屈原、园林传统龙舟、益阳兰溪双饶龙舟等民俗技艺与非遗文化，历经千年传承至今。联赛举办期间，各赛区充分挖掘本土特色，慈利的龙舟祭祀仪式、园林的古法龙舟展演、道县的民族龙舟风情等非遗项目同步亮相，雕龙头、祭龙神、点睛开光等传统习俗完整呈现，让赛事不仅是体育竞技，更是一场活态的文化传承盛宴。通过赛事传播，龙舟文化突破地域限制，借助直播、短视频等新媒体手段走向全国，让千年民俗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筑牢文化自信的坚实根基。在龙超望城站，张家界乡镇组龙舟队领奖员杨春林表示，
1: 我们家祖传就是划龙舟的，一代一代的人，现在我的儿子也跟我说他也想划龙舟，我很支持，我就觉得我们家这杆奖没丢。
0: 以赛事为媒，以龙舟为桥，龙超联赛深度激活体育加文旅融合效应，成为拉动地方经济、提振消费的强力引擎，真正实现办好一项赛、激活一座城、带动一方业。在文旅融合层面，各赛区紧扣龙超 IP， 打造一站式文旅消费场景。总决赛举办地汨罗，依托屈子文化园、汨罗江景区，推出观龙舟赛事、品端午民俗、游文化名城特色线路，同步举办屈原文化论坛、端午诗会、非遗市集、粽子甜酒文化祭等活动，将体育观赛与文化体验、美食消费、休闲度假深度结合，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望城、鼎城、苏仙等赛区同步发力，配套开展民俗展演、国风互动、美食嘉年华等活动，让游客既能感受竞渡激情，又能领略湖湘山水与人文风情。交通配套同步升级，铁路部门加开龙舟号专列，赛区周边增设旅游服务专线，实现观赛、游玩、出行无缝衔接，大幅提升游客体验感，带动景区客流、餐饮住宿、文创消费全面增长，让龙舟流量转化为文旅销量。在怀化麻阳，当地也是盛装迎接龙舟赛，让游客记住麻阳的速度与温度。怀化市麻阳县锦江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舒颖：
2: 我们不仅要办好赛事，更要留住人，特别推出龙舟、桨板、海洋艇等水上体验，让游客亲自挥桨破浪，还有张雪机车咖啡屋打卡点，融合酷炫的机车文化和麻阳山水。赛事期间更有龙船舟音乐会，我们希望通过赛事、游玩、体验的多种模式，让每一位游客都能住下来、玩起来，记住麻阳的速度与温度。
0: 在体育产业层面，龙超联赛的规模化举办，直接带动龙舟制造、赛事运营、体育培训、健身休闲等全产业链发展。依托赛事需求，龙舟制造产业年产值持续攀升，产品不仅供应省内各大赛事，更远销海内外，成为地方特色支柱产业。龙舟加模式正成为推动制造业发展的有力催化剂。龙舟经济已构建起涵盖制造、服务、创新的完整产业链。长沙浏阳河龙舟制造厂负责人彭广胜：
3: 目前来说的话，在我们湖南，龙舟产业主要集中在湖南汨罗。我们长沙的话有两家龙舟制造厂，以我们这一家为主，每年的产量大概在30到40条左右，年均产值大概在150万左右。
0: 龙舟名城汨罗作为湖南龙舟制造的核心重镇，展现出强大的产业实力。据了解，汨罗屈子磁镇共有10多家龙舟厂，其中不少厂家近期均订单饱满。例如龙中王龙舟厂 于5月31号向湖北

0: 烟台发出10条传统龙舟。九子龙龙舟厂今年已向广西、贵州、湖南凤凰、益阳等地销售多批传统龙舟。九子龙龙舟厂厂长许贵生说，包括传统龙舟和玻璃钢龙舟，该厂今年已销售60多条，同时还承办了陕西西安和北京南海子公园的2场龙舟赛。湖南汨罗龙舟制造技艺非遗传承人许贵生：
1: 传统木质龙舟呢，通过有11套工序工艺上的呢，跟它做了一个改进，就是我呢，把那个船的外表包替它2层玻璃钢的，既有传统龙舟的制服力呢，也有外表的新型工艺。
0: 龙舟赛事还催生专业赛事运营团队、龙舟俱乐部与培训体系，越来越多群众参与龙舟运动，推动全民健身热潮持续升温，补齐群众体育发展短板，助力体育强省建设。同时，赛事带动周边体育器材、文创产品、赛事直播等相关产业发展，形成赛事引领、产业集聚、多方共赢的良性发展格局。从民间自发的民俗竞渡，到全省联动的顶级联赛，从单一的文化活动到多元融合的产业 IP， 湖南龙超联赛的成功实践深刻诠释了传统民俗现代化转型的有效路径。它以体育为载体，传承千年文化基因，以赛事为抓手，激活文旅消费潜力，以融合为方向，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全国文体旅融合发展的鲜活样板。鼓声阵阵，奖旗翻飞，龙超联赛的竞渡之路仍在延伸。未来，伴随着赛事品牌持续擦亮，融合深度不断加强，湖南龙舟将继续承载千年文脉，以竞技之姿、产业之力，划出体育强省、文化强省、旅游强省建设的崭新航道，让龙舟经济扬帆远航，让湖湘文化绽放更耀眼的时代光芒。
2: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2026湖南李资源创新应用大会18号在临武县举行，300多位省内外锂电新能源领域专家学者、行业龙头企业代表与会。郴州素有有色金属之乡的美誉，以探明与锂电新能源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矿产资源近10种，氧化锂储量超1200万吨，主要分布在临武、贵阳、宜章等地。其中临武县犄角山矿区探明锂矿资源4.9亿吨。2025年，该市锂电新能源领域147家集群规模企业营收449.4亿元，同比增长9.9%。
0: 近日，国家新闻出版署正式批复同意湖南省开展国产网络游戏属地管理试点，这意味着出版和运营单位均在省内的国产网络游戏将由湖南省新闻出版局依照国家统一标准加强内容把关，打造1000亿级动漫游戏产业集聚区，被写入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湖南目前已建立健全工作制度，建成多领域专家审读库，搭建无纸化一站式申报服务管理平台，并在马栏山视频文创园政务中心设立湖南省网络游戏预审分中心，为企业提供出版咨询、政策辅导等一条龙服务。
2: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果夫，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陈光，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3: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救急啊，家人们，赶快帮我想一句此刻就可以转发家庭群的端午吉祥话。
5: 端午节祝我的姐妹们像蛋黄粽子一样富得流油。
6: 人生变化多端，也不过五味杂陈啊。
7: 你喜欢甜粽咸粽，还是我这个可甜可咸的小祖宗？
0: 清音求物，纵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8: 来，请
9: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0: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9: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1: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9: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9: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细微服务守护梦想，温情陪伴助力前行。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在全省考点周边网点设立爱心助考站，护航中高考，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金榜题名。中国铁线花语香兰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7: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一

0: 百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放赢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从粽子到柑橘，从悬艾到竞渡，古代的端午是龙船五月抛心粽，也是岁岁端阳一楚魂。如今我们借文物之行，感受流传千年的文化之美。
0: 如果文物会说话，端午特别节目，古物话端午。
2: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端阳故事图册。转眼间一年，光景又到仲夏，火红的石榴花像天中的艳阳一样，昭示着端午的来到。宫中的端午节与其他节日相比，没有山呼万岁的朝贺，也没有钟鸣鼎食的宴饮，可以说是最接地气的节日了。那么皇帝们究竟是怎样度过端午假期的呢？我是一份来自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端阳故事图册，一共有八页，上面分别画着八种不同的端午风俗，今天我就不一一介绍了，着重来给大家讲解其中的一幅。这一幅里面描绘的活动是射粉团，它是宫廷端午节的必备游戏，用糯米裹上芝麻制成的粉团炸熟，射中的人即可享用，有时候也会将粉团替换成粽子，毕竟它才是端午美食里的 C 位。根据乾隆十八年端午节的膳食清单记载，午夜初一到初五

0: 宫里一共使用了2000多个粽子，称为粽席。吃之前一般要先玩几个小游戏来助兴，乾隆皇帝甚至还为此写了一首诗：亲教宫娥群角鼠，金盘射得许仙长。说的就是宫女们拉弓射粽子的场景。
1: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端阳故事图册。如今故宫里殿前的流花正红，檐下的蜀葵出绽，蟋蟀居壁，蝉条鸣树，人们又开始吃起了粽子，划起龙舟。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习俗，却是一种无声而坚定的传承。金鹰之声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每天带您认识一件文物，我们明天见。
2: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早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
3: 佳，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985。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8: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它描述的是在热恋当中非常舒服自在的一个状态，但是它不是那一种甜蜜向的写作，而是一个很灵动很可爱的味道。这是火星电台的词曲创作，周迅，什么都不需要。
9: 所以我

昨夜我梦见熟悉的花园，甜蜜的落叶和繁花说再见。黎明前我醒来，模糊的看见摆在桌子上我们拥抱着的照片。巴黎的阳光，呢喃醉人的晚上，在你的身旁，我的天真的模样。一开始说到这个梦见花园里的落叶，我们好像习惯性的觉得这是一个萧索的开场，可是他对落叶的形容却是甜蜜的，甜蜜的落叶和繁花说再见，就像是说再见也并不是什么难过的事情。所以热恋当中的人们，即便说到这个萧索的画面，在他们眼中看起来也像是甜蜜的。那么这个他从梦中醒来的那一刻，看到的是桌子上摆着两个人的照片，而且还是两个人拥抱着的照片，照片里的人也在自己的身边，这本

本身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然后下一句突然唱到巴黎的阳光，一开始我还以为梦醒的当下他们是在巴黎旅行，但是转念一想，好像很少有人旅行的时候会带着这个相框摆在房间，于是又想到他们是不是暂时住在巴黎，不管是旅居还是定居。可是又再去联络上下文联系的仔细想一想，才发现巴黎的阳光应该他唱的是上个句里面说到的照片里的这个环境，这个应该是比较合理的一个解释。他们去巴黎旅行的时候拍下的这些拥抱的合照，如今摆在床头是一个甜蜜的记录。那不知道你听歌的时候会不会也像我这样，就喜欢去仔细的琢磨字里行间的意思，就像刚刚那样，好像试图尽可能的掌握到歌词里面提供的各种线索。这个其实也是听歌，尤其是细听歌词的乐趣的一种。

这样的一个副歌的部分，每一句都在唱着这首歌的标题，什么都不需要。其实什么都不需要，我的身边有你就好。什么都不需要，我们的心透明就好。什么都不需要，尽管生活有许多的问号。什么都不需要，幸福就这样轻轻地来到。这四句里面其中最有意思的一句是，什么都不需要，尽管生活有许多的问号。如果没有这一句呢，整首歌词可能就会显得有点轻飘飘的，像是幸福的不真实，脚不落地的那一种虚无感，好像让人担心这样的幸福就像是泡泡一样随时都会破灭。但是因为有了这一句，生活中有许多的问号，你才感觉到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好像实在存在的关系。因为没有人的生活是没有难题没有困惑的，这两个人也是，即便他们如此的相爱，正在热恋，但还是难免生活中有许多的问号。只是有问号有困惑是一回事，但依旧不会影响彼此此刻的相爱。谁不是一边在问题里面挣扎，又一边继续的往前走呢？此刻跟你在一起的幸福才是最重要的，那些难题我们就慢慢来。我们

我们面对面看着顽皮的再过50年也不变老的脸，你买的老桌子就让它待着吧，啦啦啦，它会开心的。窗外经过的下午的小镇的风，让爱美的温度绕着我们的心。这一段里面最可爱的那一句就是，你买的老桌子就让它待着吧，啦啦啦，它会开心的。一个是老桌子会开心，这样的一个拟人化写法，多了一份生活当中乐趣的一个可爱。另外它中间还加了一句啦啦啦，听起来既像是创歌，也像是他好心情的一个吟诵，配合着他们俩相看不厌的姿态，就像是即便这样日日相对50年之后还是不厌

倦彼此，互相的看着对方，还像是年轻时的动人模样。那最后的结尾是落在窗外的一阵风，而且他还用了一个小字，下午小小的一阵风。然后在这样的风吹着的时候，就让爱的温度，这样美好的感觉，在我们的心头持续的绕。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周迅《什么都不需要》，收录于2005年的专辑《偶遇》。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

0: 煮饭椰树牌，
1: 细微服务守护梦想，温情陪伴助力前行。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在全省考点周边网点设立爱心助考站，护航中高考，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金榜题名。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您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4: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在解放西的晨光遇见苏醒的街巷，在望月路的巷口遇到冒热气的米粉，在清晨的地铁相遇并肩赶路的同路人。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温暖与爱，是长沙送给每个追光者的早安礼。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精英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